的存款同款，只干消费啊，无咧收入，如此消费落吼，只有坐只山空，工厂的生产适当的消费是应该，如果那无必要的浪费，就是不懂啊。人生有真侪不懂的浪费，现代人经常买用未到的物品，尤其一挂年轻人刷卡咧买物件时阵，本身并无遐尼侪钱，却无惜一切以信用来咧做赌本，尽量甲刷，趁一时之快啊！一旦无咧通个相还的时阵，就名声败坏，艰苦不堪。经济管理就是按量入为出，有收入再当支出，超越了收入就是透支啊，啊就是浪费啊。人讲好家人一失酒，好善良人是一世人的粮食啦。好家人有钱的时阵，伊消费会起啊。如果浪费过多，有一天无有庞大的财力可以将伊恢复，迄就苦不堪言了。有一挂人总是将一小时做好的工课拖到三五点钟，甚至一天都做未好啦。一天咧完成的工作，就是爱等候到过来工再会好。如此的浪费时间，人生有偌济生命可以浪费呢？所以呢，争取时间就是珍惜生命，就是现代最流行的口号啊。人生甲时间一个小病，每一个人的时间在流程内面，总可以花费小块的时间，成就更加多的事业，更加多的代志。那么，咱就是生命的胜利者啦。如果咱浪费时间，唔知爱惜时间，浪。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

女性娘，每年十月初十是国庆日、国庆日，在国庆庆祝典礼来接待贵宾的人员，经常是受到大家注意。事实上，这礼宾人员上早是明传大学所组成的，外界嘛因为这经过算出来的同学才冒出奖，来被称作国庆金钗。在民国七十二年，明传大学组织一队由160位女性的大学生所组成的连队来参加国庆阅兵。这队动作真精准的队伍，再搭配上大学生所穿的白色围裙的制服，一个出现引起着大家的注意。穿白色的围裙，派一卡白色的皮包，白色的管大围，走路动作拢真精准。从此了后，每年的国庆典礼举行的时阵，政府拢会发函，请明传大学亲善服务队来支援、来支援。明传大学过去真侪届拢有派出学生组成的服务队来支援政府的活动。民国53年，因为在中山堂演出《红楼梦》了后，就真有名，由学生搬的金陵12金钗就变作话题。听讲外界称呼服务队是金钗，都是因为安尼来得名的。随着政治的因素，明传大学亲善服务队到达为阅兵连队，就转做礼宾人员。辛苦所穿的制服，嘛为阅兵的服装，改做改良式的旗袍。迄阵在国庆典礼面顶的旗袍美女，和大家留下真深的印象。再经过算出来礼宾人员，因的外貌甲因讲话气质，当然是记者所注意的。新闻卖用参加的学生甲某一位明星，因的明星脸来做话题。过去明传大学因的亲善服务队队员拢是由创办人包德明先生所亲自推选的。听讲包德明先生一百公过伊选的标准。爱端庄，爱看的顺眼；富贵，爱看的目白；宽度爱160公分至170公分，皮肤爱清气，不用有忌。另外嘛，爱有亲和力，而且搁爱有服务的热情。这样的重选，可见外貌确实是重点之一。因为这金钗的名声真快，又搁历史悠久，周围的人想要继承妈妈的金钗的传统。特别去上美姿美的课程，那么就是过来来练习在的外国话来加强服务。随着时代进步，为2011年开始，礼宾人员已经开放给不同款的大学来加入，更加也有加入去男性的队员。到2013年，也有外国学生来参加。到2016年，穿的这方面就变作西装、洋装。来出带旗袍。

陈思安努力的骄傲，公司才有真多产品，大家应该来做一个参考。亲像要顾咱澳湾的部位葡萄糖胺，也个要来补充钙质，维持骨骼健康的舒钙。另外，维生素 B 群，大家吃一点，维持好精神、好气色。大豆软磷脂来吃，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也个益生菌，大家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有代谢无好，排便未顺，也个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阮的诺丽酵素应该来做一个参考。另外，这林董的通统后纳豆精华胶囊，无分季节来做日常的保养，维持身体健康。公司毛鱼油、素丽通鱼油、黄金比例，再加上护风的成分，调节心理机能。毛保养品，大家来抹抚平细纹，锁水保湿，和咱的皮肤好，更加好。另外，一个水奶膏。中药的成分再加上水来，平常时来吃来做保养，润喉、心丁止咳，也够元气汤、芝麻和枣糕，应该吃补，买应该吃卡，真香个真好吃。另外嘛，有酵素软喉糖，大家提来减，心丁止咳，买应该吃着加所应用，也够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冒大品牌，嘛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那是有需要，凯莉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0: 心随风的杯，
1: 电台第十月二十拜二下晡的两点有举办健康讲座。这届健康讲座是邀请西方病院神经外科任生立医生来跟朋友分享做过神经疼痛腰椎退化的治疗，欢迎朋友报名参加。报名登记的电话是2307-06112307-06112307-0611。报名参加的朋友，公司再送一本满年度精美的水果月历。

来做广告。即卖即种天气，纳豆一定爱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甲家己的健康过好，较袂去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嘛用得吃。其实这纳豆吼，一般人拢会用得吃，不过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际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食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里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食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尸体，这都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楂，要维持身体健康，统统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有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

落去法界，无参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真适合在食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心灵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们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也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应该吃，每天困醒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元。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那有一个习惯，早起时要起床第一件代志，都是早便所尿尿。不过真少人吼会详细去看小便的事。就一位在科技业做业务的单先生，发现家己最近排尿出现真多泡泡，伊想讲家己有可能是伤过忝，后来去做抽血检查，竟然也阁有贫血这问题。卖点了感觉头壳晕，也阁有神经现象，甚至讲目睭皮、脚卖水肿。医生诊断是伊的油脂功能出现问题啊。有几科的医生就会提醒，有几病早期通常是无明显的竞争，每少的人是一直爱到身体出现不舒服，才会发现有几功能已经落降，所以提早发现、提早治疗，这些保护咱的有几，要保护咱的有几，嘛爱为血糖、高血压、两白尿、高尿酸，也够代谢正好群，这方面来控制。油脂是在咱腰的后壁两边，有两粒大小敢那拳头的。伊主要是差不多有100万的肾源所组成的，包括肾丝球甲肾小管。伊的功能都是负责过滤血液内底废物，排出尿，并且调节体内水分，也有电解质甲血压。根据医学研究，这慢性油脂病。讲的就是讲油脂功能，也是伊的组织出现无同款的现象，超过3个月，只要去做抽血检查来检查肾丝球过滤率，加验尿来检查尿蛋白，从而了解油脂是不是有受损，结果配合家族病史以及药物使用的情形，由医生做诊断，并且查出有可能发生的原因。油脂功能是不是出现问题？医生提醒，平常时就要注意，尿是不是有泡泡，脚是不是有水肿，也有高血压、贫血、甲钙肾这现象，提供朋友做参考。

公司只有很好的油，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且规大厂里边就当在台湾来分赠。阮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在油漆这方面，因国朋友拢真信任。我老公这油漆经营真好，拢食掉诶，一直保持高味。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诶50年以上诶臭橄榄树，有真管诶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好诶胆固醇。食臭橄榄油对咱诶身体较无负担，丰富诶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炸、煮、浸都可以。这罐是1000cc， 580元，每个罐送一罐。一箱是6罐，2900元，两罐是一个礼盒装，摕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有需要的话，请卡凯利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浸，真适合国好用，不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嘛袂有臭油艾味，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元。同款咱内底嘛是2罐一个礼盒装，要送礼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冲出一片天。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那明仔同一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再见，拜拜。

0: 好亲切。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7: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

0: 水蛇掌 App 洪灾资讯，请求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英哥和小明 Q 啊，进去找老师。
2: 哟，来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真感谢哈，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啊，秀清。好、哦，咱再大家大姐哈，好朋友哦，大家好，哦，大家好哈。一三天连假哈、哦、结束啊，哦，等下休困日的时间都够足紧的，开始上班啊啦。佫抓了来一个三天连假，才多休耍呢，都来上班呢。你又佫讲三天连假，多三天啦，啊个月底啦，台湾恐慌节啦，因为这边这个假日啦，哈，啊，拢会当个加休一天，啊，都拢伫个这里，吼，咱原来休困日啦，拜六礼拜四啊，吼，啊，所以才讲吼，个吼有这个连假啦，哈，诶，我阁看一下，后一个礼拜是重阳节，啊，重阳节礼拜日，重阳节有补假无？无啦，啊，咱这时段。

有当会当快乐啦，吼、哦、啊，有这个中央礼金啦，吼、哦、啊，过来我拄啊早起来上班的时阵哦，听吼那个你办公处吼在公布啦，吼、哦、公布讲因就是花中礼啦，吼、哦、65岁以上才时段啦，哦诶，进去领啦，去领吼、哦，这个要送给你一组吼，为、哦、了导游啦，导游礼盒啦，吼、哦、我是听到这花中礼的吼，礼、哦、长这三天。哦哦，今日开始吼、哦，这三天底吼上这个导游吼礼盒啦。你是花中礼礼长，我台中边听好清楚，无跟他提你讲哈，上什么礼盒？首先你得上礼盒哟，无啦，人我是咧讲吼花中礼啦，吼、哦，咧公布啦，65岁以上才是大啦，吼、哦、啊，这个中央奖吼啊，礼长吼要上好，才礼名啦。运动吼，每一个礼吼礼长运动啦，拢小安尼三秘书一个，对不对？吼、哦，哦啊，过来呢。过来吼，那就有这个中央礼金嘛，对不对？加减，所以咱吼每一位时段，咱家安尼吼，安尼食好安尼，肥，叫我推，无啦，身体健健康康吼，啊，再那等你吼，该领这个礼啊，像我华中旅今年讲送这个导游，咱家。看明年哦，我上节更加好诶，无导游我兼环境啊。后来修正叠加一万四千啦，啊，祝咱收音机边在时段啦，哈啊，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啦，啊，最主要哈，咱安尼健健康康哈，安尼快快乐乐，永远999，无病痛，无烦恼，互你活甲999999，好，要甲。为了讲吼，当年有这个礼啊，当年有这个礼金吼，咱就该画一个啊，甲咕吼，该领到老。我祝福大家哈，感谢朋友这么那在听。首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感谢大家，好啦，刚后礼拜就中央就先首先甲朋友一个祝福啊哈，甲咱来再时段啦，咱来听这首哈，中央快乐的这个歌曲。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的这句台语吼，拉凉啦，拉凉话啦吼，国语就是讲吼风凉话，你少在那边说那个风凉话，啊拉凉话啦吼。咱来讲个扁担吼，扁担骨力吃烂啦，啊你拿扁担你都要去吞烂啦吼，啊意思国语就是讲吼懒惰啦，吼没扁担啦，要那不吼你这一世人你都未快活啦，对不对吼？啊咱个有讲这个懒死啦。懒惰那个懒死啊，懒死哈，阿妈讲扁担啦，懒死扁担哈，意思差唔多啦，哦，懒死扁担差唔多啦哈，干那要吃拢唔叮当哈，咱就是讲哦，懒惰虫啦，懒骨头啦，咱就是安尼讲哦，干那拢要吃吃吃，拢唔叮当哦，扁担骨，懒死骨哈，咱就是安尼滴讲，那个骨啦啦，骨啦吃啦，你得。扁担你就去吞嘴烂啦，去吞烂，就是讲吼，骨力的人啦，生活就免讲烦恼啦。啊，那扁担的人吼，你就吼，腹肚就点啊，你五六三十吼，啊，你来去吞嘴烂啦，腹肚要你就爱吞一个嘴烂啦吼。讲到这个扁担，这个扁吼，扁刀吼，出家人讲刀是自称啦，扁刀吼。咱那在一句台语里讲，你死扁刀无死。哦，死都有啦，死都有无死病都啦。哦，这就是一句吼足自私啊，这个拉凉的话啦，很自私的风凉话啦。死都有无咧死病都啦，哦，咱爹讲吼这个病断。

吼，这个频段有两个读音啦。有人讲哦，你有够半段呢，吼、哦，半段、频段，吼、哦，这两个读音，吼、哦，拢可以，拢频段就对啊啦，哦，就是安尼，要谈享受，无愿意来付出到这个努力啦，唔好频段，唔好半段啦。

就像都咧讲吼，迄是华中里啦。好、哦，就是、我来上班的时阵，就听李定都咧公布啊，好、哦，就是讲吼，咱这时代啦，65岁以上啦，吼、哦，咱这时代哈，啊，按你重阳节啦，重阳节啦，哈，啊啊，都咧上这个吼、哦、导游啦，伊讲导游咧啊啦，哦，啊，你也记得抓囡仔呢，抓囡仔去啦，哈、哦，啊，你哪个囡仔无搞，我才有囡仔吼，和你去吼，给你一份。为哪首先咧讲，我要讲个清楚，无咱咧听众朋友真正哦，也讲吼，我囡仔吼。给炸一个印啊去，肯定一份印啊啦，吼，爱炸印章啦，吼，炸一个印啊啦，啊，65岁以上的时段啦，吼，爱当领一份这个吼导游的礼盒啦，吼，不是修行家底上哦，我是跟你讲哦，吼，咱这华中里的这吼朋友，嘛有咱听众朋友吼，底这个电台附近住哩，这里属于华中里的啦，吼，今日啦，我刚刚我因都听无讲听到啦，今日加只两三天啦，吼，紧紧念，紧紧念，吼，万来你都念无，因都是未啦，未讲念无啦，吼，拢会甲你每一个字吼，拢有传个到啦，拢传个到，只是讲紧紧念，啊，杂音啦，65岁以上吼，这时段吼，啊，底下首先基本甲咱华中里的里面咯，报告一下啦，吼，感谢朋友，我接无那底听，啊，讲到报告无好啦，我顺顺。跟咱的朋友个报告吼，这是咱民本电台啦，哦，民本电台，伫这个10月20日，哦，10月20日吼，有办这个健康讲座，下晡2点，哦，办这个健康讲座，要来讲吼，这个坐骨神经痛，哦，坐骨神经痛，甲着这个腰椎退化，想到腰会酸，腰会痛，想到大腿那样的酸酸麻麻，吼，底下的不舒服，吼，是不是坐伤久，吼，还是安怎？咱听医生来甲咱讲，啊，和咱来怎讲吼？啊，赶紧来叮当啦，是讲拉拉筋啦，是讲做一个热敷啦，这方面福建的治疗啦，哦，邀请新兴病院神经外科的医师，吼，来甲咱讲起，欢迎朋友，吼，来报名参加，即阵也够有名个。好、哦，还有名字啊！哈、哦，要报名啊！收听的电话接紧卡来，好、哦，23056924。好、哦，这边呐有来参加的人啦，然后阮公司冇送给每一朋友哦，一份这个水果月历啦，好、哦，这是美尼多水果月历啦，哈、哦，有来报名参加的人哈，拢、哦、有一份哈。哦是水果阅历哦，不是导游哦，听清楚哈。无论有哪咱的听众朋友吼，听到讲哈哈，哎，有啥物导游咧啊？拜托你甲我分落清楚，我导游是归导游，还是华中里底上？好，阿你若讲这边有来参加民本广播公司所办的这个讲座、健康讲座哈，还是上哈水果阅历啦，上水果阅历哈。阿你来报名参加，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完全免费啦，吼！啊，阿达，那有要报名吼？重点你也是跟卡电话来报名哦，吼！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心情挂咯。

心情歌咯哈。啊，感谢朋友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哦。你然后出去外口佚佗哦，你看三天连假，佫缩落来，月底佫有连假呢哦。那拢对人会丢啦，拢出去啦，出去行行啦，吼，散步行街路啦，吼。然后出门个心情偌好，拢对人会丢啦。吼，你讲是不是哦？主要咱葡萄糖胺，拢伫做保养啊，吼，拢伫做保养，有差无？有差喏，唔再讲对人会丢。吼，所以朋友，你若讲吼过去啦，出门拢爱步步爱麻烦。人啦，苦啦，啊啦，六楼梯、八楼梯拢真正力啦，也感觉呢吼，有会咳咳啦，也感觉有声音啦，一个椅啊要爬起来，就都扎一个路啦，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唔好拖，唔好啃，唔好放回，不要无紧，你赶紧的有听到？咱这款葡萄糖胺，进来做一个保养，进来做一个保养，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有针对着，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吼、哦，伊内面底无钾、无钠、无防腐剂，吼、哦，啊，佮有这个成分，有这个软骨素，还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呢，啊，佮有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即个成分剂量都是针对着你这个情形啦。所以咱的朋友，你老爹食，有爹做保养，吼、哦，你就渐渐有迄个感受，有迄个感觉啊。哦，有差哦，有差就有信心嘛，拢有继续。所以咱的朋友讲，即阵拢在做保养啦。哦，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即拢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你若有要做文欢呼秀正的电话再拿卡。哦，你看人少者，正要出门哦，啊，咱拢对人会着，家当往西背关路街，我你啊自由自在的，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做文欢呼秀正的电话23056924。做文产品的东西，拢够欢呼这个脆甜蜜，像讲咱这个喉糖，哦，那为讲一个是甘蔗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酵素软喉糖这一包。里面都有30粒，一包才130块，还有脆甜蜜啊，加减淡散啦，哦，芝麻核藻膏，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里面都10多块，还有元气糖，元气糖同款一包，哦，300块，啊，这较侪粒，20几粒，哦，食卡佫兼食补，哦，啊，还有这个水来，还有水梨膏，你老听到朋友吼。拢会想讲，哎，阿是来吼，啊，做一个保养，即罐水来啊，个内面底成分足济呢，哦，当然足济水来啊，诶，细泡会落去控，你知无？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总一丝拉进来啦。哦，啊，内面底除了讲水来啊，一个吼，麦门冬啦，百合玉竹刷松茯苓陈皮啦，哦，另外，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那卡一汤匙啊，哦，看你要直接干，还是讲要个套一个拉轮啊，小的滚水。哦，做一个保养啦。今麦咱的朋友拢规半大滴个罐呢。哦，这一罐400块，一罐400块，水梨膏，水来啊个。啊，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快乐的买车。

快乐的买车哈。我来听安向的这段老歌《宝岛四季谣》。感谢朋友这部碟听，阿达秀清有滴介绍的产品哈。朋友呐，有要注文吩咐哈，电话在哪卡？老朋友老主顾拢真主动啦。哦，阿龙来主动来报回哈，感谢你。阿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多四季药哈。就像伫广告介绍的这个粗橄榄油，咱算算介绍十多年啊，一当这么久，主要咱的产品品质有信用，咱这个油100%纯的，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拢老长进的。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慢。机器较紧，但是难免会去伤到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所以手工是较高工吼、哦、啊，咱这吼拢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咱这朋友你若有比偏贵有加贵，咱的口感下款哦，差足济吼啊。咱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尤其沙米沙青菜吼、哦、啊油，即款粗橄榄油你都直接啊，直接会使倒落去呀。啊，咱咸汫再个掺落去，尤其青菜杀好吼，碳烧啦，油该多一丝啦，就是要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哦，所以咱即马厝内面底有滴煮食，用着油，大家即马拢吼，有迄个健康概念啦，好、哦，也是咱的粗橄榄油啦，好、哦，老树橄榄油，因为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足济，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套其他的油、染其他的油，好、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甚至有咱的朋友讲哦，哇、啊！以前不知道秀清有在介绍粗橄榄油、啊、过去用的油在倒出来那像这样清清脆脆、啊、现在用我们的橄榄油一倒出来那感觉就是不一样，当然的咯、哦、感谢朋友，我们这都100%的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煎凉拌都可以，用粗橄榄油煮吃早餐也较没有油烟、哦啊、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你那家贵箱较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算算的等于就是5罐，佮送一罐啊，所以家贵箱较俗。啊，咱内面得拢已经2罐，迄、那个礼盒装装好势，吼、哦，礼盒装拢先装好啊，方便讲啊，咱老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吼、哦，咱的老树橄榄油，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来听这首《你真无情》。

蓝蒙的爱琳哈、哦。啊，那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咱叫有这个纳豆呢。好、哦，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咱这款纳豆里面的主要在足侪味成分，那草本萃取的，要去多萃这款。咱家啊，咱这款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都有啊。哦，里面的有这个哈、哦，北极冬笋，哦，啊个川芎啊。红花啊，吼，葛根啦、啊，竹节啊，这种草本萃取的，也够有这个专利的红景甜粉，啊，这个纳豆激酶，也够有这个三黄菌丝提粉。不过咱那边又老听到有滴补充纳豆，吼、哦，做一个保养，吼、哦，咱这款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你若讲食物件啦，拢安尼重油、重咸、重口味啦，特定安尼食吼，咱的身体负担大啦。吼、哦，安那讲，佮加上吼，咱安尼诶交际应酬啊，烟啊酒佮伫咧啉吼，真正身体吼负担更加大。吼、哦，并且咱赶紧有做一个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这灵动通通好诶纳豆胶囊，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秀清在这里跟我们的朋友又报告，民本广播公司在后礼拜二啦，下个礼拜二就是10月20下午2点有办这个健康讲座，健康讲座我们办这个讲座，你如果来报名参加的人这都完全免费的，完全免费啊！这边有来参加的朋友哈，啊，民本广播公司啊，拢会送好有来的人啦，一人一份每年都精美的水果月历，哈啊！主要咱要讲啥呢？好，邀请身心病的医师哈，来跟咱讲这个这股神经痛啦，加着腰椎退化啦，哦啊啊边啦哈，做一个这个复健，做一个物理的治疗，哦，欢迎朋友哈来报名参加，这阵也够有名呀。哦，一个名呀哈，报名电话23056924，23056924。然后新的同学唔捌来的朋友哈，啊你拿报名时阵，啊这个详细地址啦，啊要坐什么车啦，哈安怎坐哈，啊你再问一个较清楚一点哈。感谢大家啊，电话靠到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会使坐牛车无？无牛车无到家，来听这段歌啦，吼，阿三兄塞牛车。

哥啊，唔小白，那唔小白，我自我介绍，阮爸因爸人拢叫伊牛车公啊，也那我人大家拢叫我叫做牛车囝阿三兄。因为当初阮爸带阮娘无钱做大饼，牵猪去送饼，无花轿坐牛车，才会生我这个牛车囝。得使牛车替人搬物件，那我工课上打拼，透风落雨也要行。无论什么轻重的物件，我是拢装车。顶一日啊，去下游的车床啊，甲车厝遐，拄着六月暑天长热。日头曝着砖仔堆，阁未输火烧山，曝甲是满身冻汗。我犹原忍耐艰苦，继续拖。讲啊咧讲，车砖仔实在算较袂好搬。要若讲起吼，遮远吃甘蔗，算来算去算较会行。人若嘴焦有甘蔗通食，牛母嘛有遮买通食，伊嘛会打拼行。毋过有一摆吼。去遮远的车甘蔗，去拄到一堆妖怪囡仔，对后面一支一支甲咱抽去食，害我车甲正定，煞无够车，够袂行。也许只牛母真知影，就安尼替我靠歹命。我一个讲哈，惊哦！迄只牛母煞甲我讲，煞甲我讲唔哦，就安尼先赶都赶袂行。过冬日啊，自然来甲我生牛仔囝。朋友啊，你敢知影伊一摆生几只？讲出来，互恁听着会惊。牛母阁未输狗母，伫咧生狗仔囝，一体甲我生六只。经过无偌久，一只一只大概会晓拖车，所以阮。

三兄赛牛车，有听到无？朋友啊，有要做文物件吼，就拍秀清的电话。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那个栽培啊，栽培服务上高位啦，吼，唔是用迄牛车啦，牛车可能就甲你耽误去啊啦，未甲朋友做一个耽误啦。

0: 有签字。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解决纠纷，刚刚刚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或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处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7: 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

0: 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

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这个中秋过多久啊？过几半个月啊，就是吼，在那搞咧烤肉啦，啊，前两天啊，吼，啊，这个双十一年假啦，个人在烤肉啦。过来我看到月底吼，过三天的年假，我看大家个有咧烤肉，即马足奇怪，那个唔是讲奇怪啦，大家能够到店头无来烤一只肉香吧啦，啊，有人来烤肉吼，讲吼，食一挂这个蒜头。加一个蒜头，讲吼，较袂掉牙。啊，那讲话讲哦，那感冒吼，我加补一挂这个蒜头。哦，这个蒜头呢，香香青青补嘞，真香呢，真香呢。但讲有以前人咧行业的烟肠啊，吼，啊弄买吼，爱个加一挂这个蒜头来吃。哦，最主要啦，有食香的物件啦。哦，补一挂这个蒜头啦，啊，补一挂蒜头吼。啊，有人讲哦，食蒜头啦。食蒜头讲吼，安怎你知无？讲吼较未感冒啦，啊，佫吼未去丢丢癌啦，干嘛呢？干嘛呢？吼，其实吼，即、這个大蒜啦、蒜头啦，主要吼伊内面底成分吼，就是维生素 B1。你也知讲，即个维生素 B1 吼，伊是属于吼水溶性啦，水溶性的即个维生素吼。那水溶性的就是讲咱哪讲吼，你、這个。那是啊，放久了啦，对这个水分啦，我就排出掉这个。

以外啦，吼、哦，水溶性的就是安尼。所以讲吼、哦，为讲啊，食这个大蒜呐、啊，吼、哦，这边效果外好都外好啦，吼、哦，什么消毒疲劳啦，其实吼、哦，像那讲的消毒疲劳，因为大蒜呐、啊，蒜头有吼、哦、会刺激咱胃壁一个作用。哦，你若有咧食蒜头的人，食咸的啊，拢会较胃口计较好，对不？你若胃口好，啊，这个食量就会增加，哦，饭阁加底一碗，哦，一碗阁一碗，食物件就食足济啦，哦，啊，所以你看嘛，饮食的增加，啊，咱体内迄个热量，迄、那个热量来源是不是就增加？你食济啊，有食，哦，所以这就一个好的循环，良性的循环之下，当然哦，精神就好啊，有食啦。有加精神就好啊，体力就有啊啦，吼、哦，是这个原因啦。所以不是讲吼、哦，食大蒜吼、哦、消毒疲劳，那是你胃口开有物件在吃，物件吃会落去，吼、哦，精神百倍，体力嘛有啦，是因为安尼啦，吼、哦。所以不是讲吼、哦，大蒜本身的这个功效，吼、哦。啊，咱来再讲吼，大蒜呐、啊，吼、哦，像迄咸的物件，这种吼、哦、刺激咱的胃壁，吼、哦，咱胃口就会增加，相对吼、哦、体力嘛增加。好，也就是哈，来这个大蒜是发挥了伊哈促进食欲的功能啦，哈啊，所以唔是讲哈食大蒜哈就未感冒啦，哈，甚物要预防流感啦，哈，那是因为你物件有加入去啦，增加咱的胃口啦，是安尼啦，哈，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哈，感谢朋友，啊，你要食大蒜哈，一讲话一百块，啊，还有人拢随知呀，你都食抓蒜头哈。你都要吃蒜头吼，拢是了解，拢是知呀啦吼。后来咱节目那底进行收听，继续叠加啊，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吼。2305-6924，2305-6924，可爱妹，小弟要听可爱妹进前吼，我先讲哦，张吼。我哋家下囡仔啲讲啊，个囡仔反应声款啦吼。伊讲吼，你哋讲即个吼，牛铃牛铃牛铃，啊，豆铃豆铃豆铃，一直讲牛铃牛铃牛铃，豆铃豆铃豆铃。啊，雄雄就讲一句讲吼，牛食啥物货？牛食啥货？朋友，啊，你哪讲牛铃牛铃牛铃，豆铃豆铃豆铃，哦，啊，牛食啥货？啊，你也讲啥物货？啊，牛食牛铃啊，牛食牛铃，老人在讲牛食牛铃，人家问囡仔吼，拢吼反应好了，伊未去有你迄个梗吼，是误导去，吼未讲那个牛铃牛铃牛铃，牛食啥牛食牛铃，人讲牛食草啊，牛吃草啦，吼，好啦，马食啥哈，马食可爱马啦，马嘛食草啦。

可爱的味啦哈。啊，当秀清在广告介绍的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在这嘛感谢，好感谢咱的好朋友啦，啊，吃好哈，拢有咧小辈介绍，因为咱出门即嘛免麻烦人啊。免麻烦人，哦，人招一个啊，要来佚佗游览啦，拢嘛对人会着，吼，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主要你选料着，咱这款葡萄糖胺内面底吼，这个成分啦，吼，啊，就是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够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你的情形，吼，哦。所以咱的朋友讲吼。那有滴补充咱这款葡萄糖胺，真正有迄个感觉呢，有渐渐有感受呢，有差呢，吼，哦，啊那有差有感觉，就足有信心的啦，足有信心的吼，哦，啊，咱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吼，哦，咱在时代，咱在朋友，你若讲安尼苦啦、硬啦、路老腿啦、背老腿啦，好拢足食力的啦。哦，啊，那讲哦，行路吼，是不是安尼行无几步，就安尼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你那讲坐就要爬起来吼，如果扎一个啊力啦，也感觉呢，咳咳啊，有声音吗？是不是安尼？唔好拖，唔好扛，唔好放回，无要无紧咯，吼，哦，啊，尤其咱老咧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拢都爱做一个保养，平时的一个保养啦。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还是讲咱运动量大，哦，啊，你那讲伫咧爬山的朋友。嘛爱做保养呢，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啦，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因为咱知影讲爬山有爱上架落架吼，哦，迄落架足只来跟那里打洞啊咧，所以朋友，咱平时个有咧注意咧做保养，哦，算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要咨询范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另外你舒钙啦，舒钙佮加镭食，这是无同款。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有咱有会所啊。哦，要欠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舒钙是胶囊的，胶囊的液体钙，液体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高单位的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哈，就是一旦哈增加这个吸收，好吸收啦。哦，咱的朋友，咱这时代拢知影讲吼。吃一寡较有钙质的物件，无唔对。啊，你要维持每工迄个钙质的量啊，爱有够，吼，哦，钙质的量爱有够，吼，哦，爱有吸收无，嘛爱有吸收啊，吼，哦，晒一下日头增加钙质的吸收啦。啊，你若讲唔捌晒日头，无爱晒日头，也难呢吼。咱，哦，就是一罐舒钙，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咱有会啊啦。加强、加强，哦，补充钙质，拢留一条，留住骨本，哈，哦，啊，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那有要咨询范虎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母来去大都市哈，首先来做一个广告哈。啊，阿母你若来阮家住哈，你看遐脆食面，你爱食啥家己摕，冇食过哈，哇，那拢真好食啦。哦，别别讲，哎，嘛是为了什么芝麻糕啊？咱这个芝麻糕那样的吼，特别无同款。咱这黑芝麻、芝麻和枣糕，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高级红做蔓越莓。吼、哦，啊，你哪讲拆开要吃的时阵有闻到无？吼、哦，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然后咱乌麻本身有迄个香味，啊，不过哎，迄、那个味道吼、哦，讲不出来。吼、哦，我跟你讲啦，但是面底就是够有这个红露酒肉桂啦。哦，啊，迄分量吼，扎个多多好，所以你那个在食的时阵，真的哦，迄个又个香，还个足刷嘴的。哦，我多少讲，咱这拢吼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无负担足养生呢，一袋无够贵，搁刷一袋啊。哦，芝麻和枣糕这一包300块，里面得十外袋。啊，不话你尽量提食，啊，这个有再有这个靠迄什么贵的？哈、哦，元气糖啦，元气糖，哦，里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哦，赶紧提食，用甘的，哦，用甘的，哈、哦，啊，阿弟那讲咧，小关咧，薄薄一点嘛，可以啦，哦，这一包13块，里面得20几粒，哦，咱的元气糖，哦，阿那讲喉糖啦，哦，咱的胃讲一个济啦，甘蔗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这一包，哦，里面得有30粒，130块，哦，这种单独包装。单独包装方便炸出门嘛，较卫生。啊，过即款水来啊高，哦，即马大家拢规半打伫个罐。怎啊讲吼？冰下一个保养，哦，咱的水梨膏这一罐400块，哦，那有要注文啦，要注文吩咐，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乌玫瑰。

都市玫瑰吼，乌玫瑰。秀清甲朋友一个报告吼，民本广播公司伫即个后礼拜二，吼十月二十号下晡两点吼，有办即个健康讲座吼，已经不只侪人来报名啊，即阵是还够有名额啦。好，还有名额，你呐有要来参加哈？啊，赶紧的，即阵电话进来报名哈。这边要来讲吼，这个坐骨神经痛啦，啊，加着这个腰椎退化啦。好，你呐感觉恁那常常的腰酸，还是讲什么卡什么安怎都安怎卡麻啦哈？你是不是呢？拢姿势拢无得换，坐骨还是安怎？哈，还是无得运动？好，医生要甲咱朋友讲吼，安怎呢？吼，做一个物理的治疗复健。好、哦，这种这方面啦，好，咱朋友一个了解，好、哦，邀请新丰病院神经外科医师，好、哦、来讲起，好、哦，医生来跟咱讲，哈、哦，咱会当讲，哎，原来是安尼，啊，你若讲有差不多类似这方面的问题，你咪当现场，啊、哦，来问医生啊，哈、哦，啊，咱来报名参加这个健康工作，完全是免费的，先跟咱的朋友讲，哈、哦，无收费啦，免费，只要讲哦，啊，你有兴趣，哈、哦，啊，要来听，哈、哦，来报名。啊，这边呢，这边有来报名的人吼，民本广播公司拢够有上好。

有你一份每年度整理的水果月历，有来人啦，有来人，每人一份，感谢朋友，要报名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因为新的朋友不要来人，不要来朋友，你大家讲来报名，电话卡来，顺续问讲，民本电台，详细，要怎坐车这方面，2305-6924，秀清，感谢大家，我问白云。

问白云哈，首先过来做一个广告哈，咱这款车跟哪有啦？哦，算算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才会这么久长啦，齁。要嘛感谢齁咱这些老朋友老主顾齁拢真主动齁拢来电话助文齁长期拢用咱这款车跟来有主要咱这有顺啦咱这嘛嘛来行啊齁当然咱知道咱这口感够好啦齁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咱有一个健康概念知道用车跟来有好车跟来有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齁咱这老长颈的拢老长颈在车跟来上新鲜的时阵伊拢手工落去拌爱用酒母啊炸齁你老比拼吃过齁咱这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即马市面上车跟来有足多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骨头基态油、蓝基态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所以有真侪朋友啦，有比拼贵啦，才知影讲吼，咱这款橄榄油好好滴到位哈。感谢大家哈，啊，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拢用个玻璃罐啦，拢用玻璃罐啦，玻璃罐啦较深色，哦，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应用的成分，哦，拢会当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哦、就是煎煮炒煎凉拌啦拢可以齁、哦。一罐580块啊那几箱开销一箱6罐2900块。齁、哦、里面的拢已经齁、哦、2罐的礼盒装啊礼盒装拢装好势方便讲咱若有要送礼安尼关起来送人好看好看个实用齁。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

橄榄油，要么这个葵花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奥利塔、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有八罐，1980块，拢同款，玻璃罐啊包装。哦，拢较深色嘅，啊，拢已经两罐咧啊，装好势。感谢朋友，吼，厝内边都有咧煮食，需要用到油，吼，看你要醋跟哪油，要葵花油，吼，收听嘅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水哈。首先，第广告介绍的产品哈，都要你讲哈，咱的粗橄榄油啦、葵花油哈，大家拢牙龟箱，牙龟箱拢较俗哈。厝内边钓的煮食需要用到油哈，咱有这个啊老树橄榄油，啊个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个葡萄糖胺、苦鲁沙敏，那么舒钙，啊个大豆卵磷脂，啊个 B 群，咱这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那么益生菌啦，好、哦、益生菌，啊个稀油、苏力通的稀油，一个就管这点同通通后味大豆胶囊。吼、哦，啊，脆食物啊，吼，像讲喉糖哦，即马咱的朋友拢哦，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做文，尤其吼、哦，即马讲啥物选举要到啊，大家拢哦，提了几多十包啦，啊，放喺服务处的所在啦，

哦，大家加减啊感一下哈，啊，有那话讲一个字，哦，感一下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方便早出门，咱每几条坑、落底啊坑的盘啊，想要干别的有，啊，个脆甲面啊，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哦，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哈、哦，啊个水来啊个水梨糕一罐400块。哦，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5569924

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哈，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秀清叠加安排服务播出。要咨询产品，电话23056924。啊，你若有要报名哈，报名民本广播公司伫后礼拜二10月20日哈办这个健康讲座哈，啊，即阵还阁有名额，啊，紧来报名。进来报名，这个完全免费啊！这边有来报名参加的人哈，民本广播公司拢会送一份哈，每年都精美的水果月历哈。感谢大家，23056924，七情高照。

时间和时间，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龙凤节目，时间关系就安排到这，等下下午四点茶余饭后第一饭后再过欢迎朋友继续把收听支持鼓励过来听下去，电话继续卡2305-6924，感谢大家，等下下午四点再过空中再相会，再会咯。

0: 次。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了，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费用白缴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现在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换机欠钱、现金好做 ATM 转数等等都完全都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阿个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5: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4: 啊，冰箱买漏财？
5: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上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另外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4: 啊，是要安怎检查？
5: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4: 哦，
5: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真感谢哈，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啊，秀清。好、哦，咱再大兄大姐哈，好朋友哦，大家好，哦，大家好哈。一三天连假哈、哦、结束啊，哦，等下休困日的时间都够足紧的，开始上班啊啦。佫抓了来一个三天连假，这多休耍呢，都是来上班呢。你又佫讲三天连假，多三天啦，啊个月底啦，啊台湾恐怖节啦哈、哦，因为这边这个假日啦，哈，啊，拢会当个加休一天，啊，拄好拢伫咧即个吼，咱原来休困日啦，拜六礼拜四啊，吼，啊，所以才讲吼，个吼有即个连假啦，吼，诶，我阁看一下，后一个礼拜是重阳节，啊，重阳节礼拜日，重阳节有补假无？无啦，啊，咱这时段啦，有当一当快乐啦，吼，啊，有即个重阳礼金啦，吼。啊，过来，我拄啊早起来上班的时阵哦，听吼那个你办公处吼在公布啦，吼公布讲因就是花中礼啦，吼65岁以上才会时段啦，吼进去领啦，去领吼，这个要送给你一组吼，为了导游啦，导游礼盒啦，吼我是听到这花中礼的吼，礼长这三天，吼哦今日开始吼这三天在吼送这个导游吼。礼盒啦，你是花中礼礼长，我他种比较听好清楚，无跟他提讲哈，送什么礼盒？秀香你伫送礼盒哟，无啦，人我是伫讲吼花中礼啦，吼，伫个公布啦，65岁以上才是时代啦，吼，啊，这个重阳节哈，啊，礼长吼要送好，这礼品啦，运动吼，每一个礼吼，礼长运动啦，拢小安尼三秘书一个，对唔对哈？哦啊，过来呢。过来吼，那就有这个重阳礼金嘛，对不对？加减，所以咱吼每一位时段，咱家安尼吼，安尼食好安尼，肥肥肥，结果推推推，无啦，啊，身体健健康康吼，啊，再那逐年吼，该领这个礼啊，像我花中礼今年讲送这个导游，咱家。看明年哦，我上节更加好诶，无导游我兼环境啊。好啦，秀清爹家有缘事先啦，啊，祝咱兄弟比在时段啦，哈啊，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啦，啊，最主要哈，咱咧健健康康哈，安尼快快乐乐，永远999，无病痛，无烦恼，互你活甲999999，好，要甲。为了讲吼，逐年有这个礼啊，逐年有这个礼金吼，咱就该画一个啊，较久久久吼，该领到老。好，祝福大家哈，感谢朋友这么那在听。首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加欢迎朋友多多利用。感谢大家，好啦，今后礼拜的中央就先首先给朋友一个祝福啊，哈，给咱的在时段啦，咱来听这首哈，中央快乐的这个歌曲。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的这句台语吼，纳凉啦，纳凉话啦吼，国语就是讲吼风凉话。你少在那边说那个风凉话，啊纳凉话啦吼。咱在讲个扁担吼，扁担骨力吃力啦，啊你拿扁担你都要去吞烂啦吼。意思国语就是讲吼懒惰啦，吼莫扁担啦，要那无吼你真一世人你都未快活啦，对不对吼？啊咱个有讲这个懒死啦。懒惰那个懒死啊，懒死哈，阿妈讲扁担啦，懒死扁担哈，意思差唔多啦，哦，懒死扁担差唔多啦哈，干那要吃拢唔叮当哦，咱就是讲哦，懒惰虫啦，懒骨头啦，咱就是安尼讲哦，你干那拢要吃吃吃，拢唔叮当哦，扁担骨、懒死骨哦，咱就是安尼滴讲，那个骨啦啦、骨啦吃啦，你得。扁担你就去吞嘴烂啦，去吞烂，就是讲吼，骨力的人啦，生活就免讲烦恼啦。啊，那扁担的人吼，你就吼，巴肚就点么哩五六三十吼，啊，你来去吞嘴烂啦，巴肚要你就来吞一个嘴烂啦吼。讲到这个扁担，这个扁吼，扁刀吼，出家人讲刀是自称啦，扁刀吼。咱那天一句大意的讲，你死扁刀无死。哦，死都有啦，死都有无死病都啦。哦，这就是一句吼足自私啊，这个纳凉的话啦，很自私的风凉话啦。死都有无咧死病都啦。哦，咱第一讲吼，这个扁担吼，这个扁担有两个读音啦。有人讲哦，你有够扁担呢，哦，扁担扁担吼，这两个读音哦，拢可以，拢扁担就对啊啦。哦，就是安尼，你贪享受。不愿意来付出到这个努力啦，唔好扁担，唔好扁担啦。

都要拼，当然啦，吼、哦，你唔拼，要哪会赢啦？对不对？感谢朋友，我节目那底听吼，拄则咱节目就开始秀清道理讲吼，迄是华中理啦。好，我来上班的时阵就听李定都咧公布啊，好，就是讲吼，咱这时代啦，65岁以上啦，吼，咱这时代吼，啊，按你重阳节啦，重阳节啦，哈，啊，都咧上这个吼导游啦，伊讲导游咧啊啦，哦，啊，你也记得扎因啊呢，扎因啊去啦，哈，啊，你哪个因啊无搞，我才有因啊，吼，和你去吼，给你一份，为那秀清咧讲话，小讲我清楚，无咱咧听众朋友真正哦，也是讲吼，我因啊吼。给扎一个印啊去，给你一份印啊啦，吼，爱扎印章啦，吼，扎一个印啊啦，啊，65岁以上的时代啦，吼，爱当领一份这个吼导游的礼盒啦，吼，不是秀清家底上哦，我是跟你讲哦，吼，咱在华中里的这吼朋友，冇咱台中朋友吼，底这个电台附近住哩，这里属于华中里的啦，吼，今日啦，我刚刚我印度听无讲听到啦。今日加这两三天啦，吼，紧紧领吼，万来你都领无，因当是未啦，未讲领无啦，吼，拢会甲你这每一个字吼，拢有传个够啦，拢传个够，只是讲紧紧领，吼，啊，早因啦，65岁以上哦，这时段吼，啊，底下首先基本甲咱华中里的里面咯，报告一下啦，吼，感谢朋友，我接无那底下听，啊，讲到报告无好啦，我顺续甲咱的朋友个报告吼，这是咱民本电台啦，哦，民本电台。在这个10月20日有办这个健康讲座，下晡2点，办这个健康讲座，要来讲吼这个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甲着这个腰椎退化，想到腰会酸，腰会痛，想到大腿那样的酸酸麻麻，吼，底下的不舒服，吼，是不是你坐伤久，吼，还是安怎？咱听医生来甲咱讲，啊，和咱来怎样讲吼啊？讲起来叮当啦，是讲拉拉筋啦，是讲做一个热敷啦，这方面福建的治疗啦，好、哦，邀请新丰病院神经外科的医师吼、哦、来给咱讲起，欢迎朋友吼、哦、来报名参加，即阵也个有名额，吼、哦、也个有名额吼、哦，要报名啊，收件的电话接紧卡来，吼、哦、2305-6924，吼、哦、这边啦有来参加的人啦，然后阮公司冇送给每一朋友哦，一份这个水果月历啦。哦，这是美尼多水果月历啦，哈、哦，有来报名参加的人哈，拢、哦、有一份哈、哦，是水果月历哦，不是导游哦。

好调清楚哈，无咱有咱咧听众朋友吼，听到讲哈哈，哎，有啥物导游咧啊？拜托你甲我分落清楚，我导游是归导游，还是华中立地上？好，阿丽娜讲这边有来参加民本广播公司所办的这个甘蔗健康讲座哈，啊是上哈水果月历啦，上水果月历哈，阿丽来报名参加，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完全免费啦，吼！啊，他哪有要报名吼？重点你还是跟卡电话来报名吼。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心情挂咯。

心情挂落哈。啊，感谢朋友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哦。然后出去外口佚佗哦，你看那三天连假，佫缩落来，月底佫有连假呢哦。那拢对人会丢啦，拢有出去啦，出去行行啦，吼，散步行街路啦，吼。然后出门个心情挂好，拢对人会丢啦。吼，你讲是不是哦？主要咱葡萄糖胺，拢有伫做保养啊，吼，拢有伫做保养，有差无？有差喏，唔再讲对人会丢。吼，所以朋友，你若讲吼过去啦，出门拢爱补补。爱麻烦人啦，苦啦、啊啦，六楼梯、八楼梯拢真吃力啦，也感觉呢吼，有磕磕啦，也感觉有声音啦，一个椅啊要爬起来，就都扎一条路啦，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条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唔好拖，唔好扛，唔好放回，不要无紧，你赶。

竟然有听到咱这款葡萄糖胺，进来做一个保养，进来做一个保养。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到啊，有针对到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哦，伊内面底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哦，啊，佮有即个成分，有即个软骨素，还有即个硫酸软骨素呢，啊，佮有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即个成分剂量都是有针对着你即个情形啦。所以咱的朋友，你老爹食，有爹做保养，哦，你就渐渐有迄个感受，有迄个感觉啊。哦，有差哦，有差就有信心嘛，拢有继续。所以咱的朋友讲，即阵拢伫做保养啦。好，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葡萄糖胺苦鲁沙米，这种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你若有要注文欢呼秀正的电话再拿卡。好，你看人招者正要出门，吼、哦、啊，咱拢对人会着，家当往西背关路街，我你啊自由自在的，唔免麻烦人。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鲁沙米，要注文欢呼秀正的电话23056924，主文产品的东西拢够繁复，这个脆夹面，就讲咱这个喉糖，哦，那为讲这个是甘蔗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酵素软喉糖这一包，里面都有30粒，一包才130块，啊，够有脆夹面啊，加减淡散啦，哦，芝麻核藻膏，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袋，啊，够有元气糖，元气糖同款一包，哦。300块，啊，这较侪粒，20几粒，哦，食卡个兼食补，哦，啊，个即个水来啊个水梨膏，哎，然后听到朋友吼，拢会想讲，哎，啊是来吼，啊，做一个保养，即罐水来啊个，内面底成分足侪呢，哦，当然足侪水来啊，哎，细泡会落去控，你知无？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总是输了几下呢啦。哦，啊，内面底除了讲水来啊，还有吼麦门冬啦、百合玉竹、沙松、茯苓、陈皮啦。哦，你看，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那卡一汤匙啊。哦，看你要直接干，还是讲要搁套一下拉轮啊、小滚水，哦，做一个保养啦。即马咱的朋友拢规半担伫个干呢。哦，这一罐400块，一罐400块，水梨膏。水来啊，哥啊，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快乐的买车。

快乐的马车哈，我来听安向的这段老歌《宝岛四季谣》。感谢朋友这部碟听，阿达秀清有碟介绍的产品，朋友呐有要注文吩咐哈，电话在哪卡？老朋友老主顾拢真主动啦，哦，阿拢来主动来拨回哈。感谢你，阿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多四季药哈。就像在广告介绍的这个粗橄榄油，咱算算介绍十多年呀，一当这年啊久，主要咱的产品品质有信用，咱这个油100%纯的，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拢。

老长症的，你出个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慢，机器较紧，但是难免会去伤着，落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所以手工是较高工吼、哦。啊，咱这吼拢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咱这朋友你若有比拼过有食过，咱的口感啥款？哦，差足济吼。啊，咱老树橄榄油煎煮茶煎凉拌拢可以，尤其沙米沙青菜。哦啊油，即款粗梗奶油，你都直接啊，直接会使倒落去呀。啊，咱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青菜撒好吼，碳烧啦，油该倒一撮啦，就是要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哦，所以咱即马厝内面都有在煮食，用着油，大家即马拢吼有迄个健康概念啦。好、哦，也是咱的粗梗奶油啦。好、哦，老树橄榄油，因为即下市面上出橄榄油足济，你若去买着无纯诶，还是讲过套其他油、染其他油，好、哦，迄叫做调和油诶橄榄油。甚至有咱诶朋友讲哦，哇，以前毋知讲秀清有咧介绍出橄榄油，哦，啊，你过去用迄油，啊，伫倒出来，那敢若咧吼清清脆脆安尼吼，啊，即马用咱诶橄榄油，一倒出来，那感觉就是不一样，当然诶咯，吼、哦。感谢朋友吼，咱这拢100%纯诶吼，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糟蹋嘛较无油烟哈、哦。啊，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算算的定义就是5罐佮送一罐啊，所以家贵箱较俗。啊，咱内面得拢已经2罐，迄、那个礼盒装装好势。好、哦，礼盒装拢先装好啊，方便讲啊，咱老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好、哦，咱的。老树橄榄油，好，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来听这首《你真无情》。

蓝蒙的爱琳哈。啊，那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咱叫有这个纳豆呢。好，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咱这款纳豆里面的主要在足济味成分，草本萃取的。要去多找这款，咱遮啊，咱这款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都有啊。哦，里面的有这个吼、哦、北极冬笋，吼、哦、啊个川芎啊、红花啊、吼、哦、葛根啦、啊、足济啊，这种草本萃取的，也够有这个专利的红景甜粉。啊，这个纳豆激酶，也够有这个三黄菌丝提粉。不过咱的朋友老听到有滴补充纳豆。做一个保养，哦，咱这款这灵动通通可以纳豆胶囊。你若讲食物件啦，拢安尼重油、重咸、重口味啦，特定安尼食吼，咱的身体负担大啦。吼，啊，若讲佮加上吼，咱安尼诶高脂应酬啊，薰啊酒佮伫咧啉吼，真正身体吼负担更加大。吼，并且咱赶紧有做一个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秀清在这里跟我们的朋友再报告，民本广播公司在后礼拜二啦，下个礼拜二就是10月20下午2点有办这个健康讲座健康讲座，我们办这个讲座你如果来报名参加的人这都完全免费的，完全免费啊！这边有来参加的朋友哈啊，民本广播公司啊，拢会送好有来的人啦，一人一份每年都精美的水果味列哈啊！主要咱要讲啥呢？邀请身心病的医师哈来跟咱讲这个，这个心经疼啦，加着腰椎退化啦，啊边啦做一个这个复健，做一个物理的治疗哦。欢迎朋友来报名参加，即阵也够有名呀。好，一个名字报名电话23056924 23056924。然后新的同学唔捌来的朋友你拿报名的时阵这个详细地址啦，要坐什么车啦，安怎坐你再问一个较清楚一点哈。感谢大家电话靠到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会使坐牛车无？无牛车无到车，来听这段歌啦，阿三兄塞牛车。

大家小伯无啊？唔小伯，那唔小伯，我自我介绍，阮爸因爸人拢叫伊牛车公啊，也那我人大家拢叫我叫做牛车囝阿三兄。因为当初阮爸带阮娘无钱做大饼，牵猪去送饼，无花轿坐牛车，才会生我这个牛车囝。得使牛车替人搬物件，那我工课上打拼，透风落雨也要行。无论什么轻重的物件，我是拢装车。顶一日啊，去下游的车床啊，甲车处遐，拄着六月暑天长热，日头晒着砖啊堆，搁未输火烧山，晒甲是满身冻汗。我犹原忍耐艰苦，继续拖。讲啊咧讲，车床啊实在算较袂好搬。要若讲起吼，车远车甘蔗，算来算去算较会行。人若嘴巴有甘蔗通食，牛母嘛有蔗买通食，伊嘛会打拼行。不过有一摆吼，去遮远的车甘蔗，去拄到一堆妖怪囡仔，对后面一支一支甲咱抽去食，害我车甲正平煞无够车，够袂行。也迄只牛母真知影，就安尼替我靠歹命。我一个讲哈，行哦。一只牛母煞甲我讲，哈，煞甲我讲毛，自安尼先赶都赶袂行，过冬日啊，自安尼来甲我生牛仔囝，朋友啊，你敢知影伊一摆生几只？讲出来，互恁听着会惊。牛母阁未输狗母伫咧生狗仔囝，一体甲我生六只，经过无偌久，一只一只大概会晓拖车。所以阮厝每一个人拢有一台车，就安尼驶牛车大出名，大家唔只会拢称呼阮是组团的牛车。

什么样的赛牛车？有听到无？朋友啊，有要做文物件哈，就拍秀清的电话。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那个栽培啊，栽培服务上高位啦，哈，不是用那牛车啦，牛车可能就给你耽误去啊啦，没啦，没跟朋友做一个耽误啦。

0: 签字。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或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5: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7: 法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人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人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你这个中秋过多久啊？过几半个月啊？就是吼，在那搞咧烤肉啦，啊，前两天啊，吼，啊，这个双十的年假啦，个人在烤肉啦。过来我看到月底吼，过三天的年假，我看大家个有咧烤肉，即马足奇怪，那个唔是讲奇怪啦，大家能够到店头无来烤一只肉香吧啦，啊，有人来烤肉吼，讲吼，食一挂这个蒜头。加一个蒜头，讲吼，较袂掉牙。啊，那讲话讲哦，那感冒吼，讲加补一挂这个蒜头。吼，这个蒜头呢，香香青青补嘞，真香嘞，真香嘞。但讲有以前人咧行业的烟肠啊，吼，啊啊拢嘛吼，爱个加一拉这个蒜头来食。吼，最主要啦，有食香的物件啦。吼，补一拉这个蒜头啦，啊，补一拉蒜头吼。啊，有人讲哦，食蒜头啦。食蒜头讲吼，安怎你知无？讲吼较未感冒啦，啊，佫吼未去丢丢癌啦，干嘛呢？干嘛呢吼？其实吼，即、這个大蒜啦、蒜头啦，主要吼伊内面底成分吼，就是维生素 B1。你也知讲，即个维生素 B1 吼，伊是属于吼水溶性啊，水溶性的即个维生素吼。那水溶性的就是讲咱哪讲吼，你、這个。那是啊，放久了啦，对这个水分啦，我就排出掉这个体外啦。好，水溶性的就是安尼。所以讲吼，为讲啊，食这个大蒜啊，吼这边好过外好都外好啦，吼什么消毒疲劳啦。其实吼，像那讲的消毒疲劳，因为大蒜啦，蒜头有吼会刺激咱胃壁一个作用。吼，你若有咧食蒜头的人，食咸的啊，拢会较胃口较好，对不？你若胃口好。啊，这个食量就会增加，吼，饭阁加底一碗，吼，一碗阁一碗，食物件就食足济啦，吼，啊，所以你看嘛，饮食的增加，啊，咱体内迄个热量，迄、那个热量来源是不是就增加？你食济啊，有食，吼，所以这就一个好的循环，良性的循环之下，当然吼，精神就好啊，有食啦，有食精神就好啊，体内就有啊啦，吼，是这个原因啦。所以不是讲吼，食大蒜吼消毒疲劳，迄是你胃口开有物件伫食，物件食会落去，吼、哦、精神百倍，体力嘛有啦，是因为安尼啦，吼、哦。所以不是讲吼，大蒜本身的这个功效，吼、哦。啊，咱来知影讲吼，大蒜呐、啊，吼、哦、像迄咸的物件，这种吼刺激咱的胃壁，吼、哦、咱胃口会增加，相对吼、哦、体力嘛增加，吼、哦、也就是吼、哦。来，这个大蒜是发挥了伊吼促进食欲的功能啦，吼、哦、啊，所以唔是讲吼食大蒜吼就未感冒啦，吼、哦，甚物要预防丢癌啦，吼、哦，迄是因为你物件食落去啦，增加咱的胃口啦，是安尼啦，吼、哦，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哈、哦，感谢朋友，啊，你要食大蒜吼，一讲话一百块，啊，还有人拢谁知呀？你拄只抓蒜头吼。哦你都要吃蒜头吼，拢随了解啊，拢随知啊啦吼。后来咱节目那底进行收听，继续叠加啊，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吼。2305-6924，2305-6924，可爱妹，小弟要听可爱妹进前吼，我先讲吼，昨昏吼。我哋家下囡仔啲讲啊，个囡仔反应声款啦，吼！伊讲吼，你哋讲即个吼，牛铃牛铃牛铃，啊，豆铃豆铃豆铃，一直讲牛铃牛铃牛铃，豆铃豆铃豆铃，啊，雄雄就讲一句讲吼，牛食啥物货？牛食啥货？朋友，啊，你若讲牛铃牛铃牛铃，豆铃豆铃豆铃，吼，啊，牛食啥货？啊，你也讲。

什么会啊？牛吃牛奶啊，牛吃牛奶，老人在讲牛吃牛奶，人家问囡仔吼，拢吼反应好了，伊袂去有你迄个梗吼，煞误导去，吼袂讲啊个牛奶牛奶牛奶，牛吃啥牛吃牛奶，人讲牛吃草啊，牛吃草啦吼，好啦，马吃啥吼？马吃可爱马啦，马嘛吃草啦。

可爱的味啦哈。啊，大家秀清在广告介绍的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在这嘛感谢，好感谢咱的好朋友啦，啊，吃好哈，拢为小辈介绍，因咱出门这嘛免麻烦人啊。免麻烦人，好人招一个啊，要来铁佗游览啦，拢嘛对人会着，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主要你选料着，咱这款葡萄糖胺内面底吼，这个成分啦，吼，啊，都是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佮有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你的情形，吼，所以咱的朋友讲吼。那有滴补充咱这款葡萄糖胺，真正有迄个感觉呢，有渐渐有感受呢，有差呢，吼、哦、啊，那有差有感觉，就足有信心的啦，足有信心的吼、哦、啊，咱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吼、哦，咱在时代，咱在朋友，你若讲安尼苦啦、硬啦、露老腿啦、背老腿啦，好拢足食得来啦。吼、哦，啊，若讲哦，行路吼，是不是安尼行无几步，就安尼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你若讲坐就要爬起来吼，如果扎一个也难啦，也感觉呢，咳咳啊，有声音吗？是不是安尼？唔好拖，唔好扛，唔好放回，无要无紧咯，吼、哦、啊，尤其咱老咧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拢都爱做一个保养，平时的一个保养啦。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还是讲咱运动量大，吼、哦，啊，你若讲伫咧爬山的朋友。嘛爱做保养。

呢，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啦，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因为咱知道爬山有要上架落架吼，哦，落架足只来跟那里打洞啊嘞，所以朋友，咱平时个有咧注意咧做保养，哦，算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了三面，我要注文还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另外的蔬菜啦，蔬菜个价类食这是无同款。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菜还蔬菜，有咱有会所啊。好，要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蔬菜是胶囊诶，胶囊诶，液体钙，液体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就是一旦吼增加这个吸收，好吸收啦。好，咱的朋友，咱这时代拢知影讲吼。吃一些比较有钙质的东西不对、啊、你要维持每天那个钙质的量啊，要有够钙质的量要有够要、啊、有吸收吗也要有吸收啊，拍一下日头增加钙质的吸收啦、啊、你如果不拍日头不要拍日头也难的我们就是这款蔬钙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这款980块两个月份关心我们这些大家大家我们有费了啦加强、加强、哦、补充钙质，拢留一条，留住骨本，哈、哦、啊！这一款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母来去大都市哈，首先来做一个广告哈。啊，阿母你若来阮家住哈，你看遐脆食面，你爱食啥，家己提。唔好食贵哈，我话咱拢食好食啦。哦，平平讲，嘛是为了什么芝麻糕啊？咱这个芝麻糕那样嘞吼，特别无同款。咱这黑芝麻、芝麻和枣糕，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作高级红做蔓越莓。好、哦，啊，你拿光拆开要吃的时阵有闻到无？吼、哦，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然后咱乌麻本身有个香味，啊，不过迄、那个味道吼、哦，讲不出来。吼、哦，我跟你讲啦，但是面底就是够有这个红露酒肉桂啦。哦，啊，迄分量吼，扎个多多好，所以你那个在食的时阵，真的哦，迄个一个香，一个足刷嘴的，哦，我都有讲，咱这拢吼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无负担足养生的，一袋无够贵，搁刷一袋啊，哦，芝麻和枣糕这一包300块，内面得十外袋，啊，不话你尽量提食，啊，这个有再有这个靠迄松毛葵的，吼、哦，元气糖啦，元气糖，哦，内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好、哦，赶紧提一只用干的，好、哦、用干的哈、哦。啊，阿弟那讲咧，小可咧薄薄一点嘛可以啦。哦，这一包13,000块，里面得20几粒。好、哦，咱的元气糖。哦，阿那讲好糖啦。哦，那那微讲一个字啦，甘蔗好糖，润喉生津止咳。好、哦，咱的酵素软好糖这一包。好、哦，里面得有30粒，130块。好、哦，这种单独包装。单独包装方便，炸出门嘛较卫生。啊，过即款水来啊哥，哦，即马大家拢规半打底个罐，怎啊讲吼？冰下一个保养，哦，咱的水梨膏这一罐400块，哦，那有要注文啦，要注文吩咐，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乌玫瑰。

都市玫瑰吼，乌玫瑰。秀珍甲朋友一个报告吼，民本广播公司伫即个后礼拜二，吼十月二十号下晡两点吼，有办即个健康讲座，吼已经不只侪人来报名，啊，即阵是还佫有名额啦。吼，还有名额，你呐有要来参加吼，啊，赶紧嘞，即阵电话进来报名吼。这边要来讲吼，即个坐骨神经痛啦，啊，加着即个腰椎退化啦。吼，你呐感觉嘞，那常常嘞腰酸，还是讲什么卡什么安怎都安怎卡麻啦吼？你是不是嘞？拢姿势拢无得换，坐骨还是安怎？吼，还是无得运动？吼，医生要甲咱朋友讲吼，安怎呢？吼，做一个物理的治疗复健。好、哦，这种这方面啦，好，咱朋友一个了解，好、哦，邀请神经病院神经外科医师，好、哦、来讲起、哦，医生来跟咱讲，哈、哦，咱会当讲，哎，原来是安尼，啊，你若讲有差不多类似这方面的问题，你咪当现场，啊、哦，来问医生啊，哈、哦，啊，咱来报名参加这个健康工作，完全是免费的，先跟咱的朋友讲，哈、哦，无收费啦，免费，只要讲哦，啊，你有兴趣，哈、哦，啊，要来听，哈、哦，来报名。啊，这边呢，这边有来报名的人吼，民本广播公司拢够送予你一份每年度精美的水果月历，有来人啦，有来人，每人一人一份哈。感谢朋友啊，要报名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因那新的朋友唔捌来的人吼，唔捌来的朋友吼啊，阿、啊、你。你打工来报名，哦，电话卡来，啊，顺续问讲啊，民本电台，哦，详细，啊，要哪坐车这方面，哈、哦，2305-6924，秀清，感谢大家，我问白云。

问白云哈，首先过来做一个广告哈，咱这款粗橄榄油啦，哦，算算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才会接骨等啦齁。要嘛感谢齁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齁拢真主动齁拢来电话助文齁登记拢用咱这款车跟来有。主要咱这有顺啦咱这嘛来行啊齁当然咱知道说咱这口感够好啦齁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咱有一个健康概念知道说用车跟来有好。车跟来有就是咱所有在吃的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E橄榄多酚齁咱这老长颈的拢老长颈在车跟来上新鲜的时阵他拢手工落去拌爱用酒母啊炸。齁你老比拼吃过齁咱这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即马市面上车跟来有足多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所以有真侪朋友啦，有比拼过啦，才知影讲吼，咱这款橄榄油好好伫倒位哈。感谢大家哈，啊，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拢用个玻璃罐啦，拢用玻璃罐，爱玻璃罐啊较深色，哦，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应用的成分，哦，拢会当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哦，就是煎煮炒煎凉拌啦，拢可以哈、哦。一罐580元，啊，那也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元，哦，内面底拢已经吼、哦，2罐2罐的礼盒装啊，礼盒装拢装好势，方便讲咱若有要送礼，安尼关起来送人好看好看，阁实用哈、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要么这个葵花油哈、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底有8罐，1980元，拢同款玻璃罐啊包装。哦，拢较深色的，啊，拢已经2罐2罐咧啊，装好势。感谢朋友，吼、哦，厝内边底有咧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哦，看你要醋跟哪油，要葵花油，吼、哦，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心碎哈。秀清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哈，都要你讲哈，咱的醋橄榄油啦、葵花油哈，大家拢加桂香，加桂香拢较俗哈。厝内边钓的煮食需要用到油哈，咱有这个啊老树橄榄油，啊个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个葡萄糖胺、苦鲁沙敏，那么舒钙，啊个大豆卵磷脂，啊个 B 群，咱这长效型的一缸一条，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那么益生菌啦，好、哦、益生菌，啊个稀油、苏力通的稀油，一个就管这点同通通后的大豆胶囊。吼、哦，啊，脆食物啊，吼，像讲喉糖哦，即马咱的朋友拢哦，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作文，尤其吼、哦，即马讲啥物双击要搞啦，大家拢哦，提了几多十包啦，啊，放喺服务处的所在啦，吼、哦，大家加减啊减一下吼，啊，有那微讲一个剂，吼、哦，甘蔗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方便早出门。咱每几条坑，咱底下坑个盘也想要干掉了有。啊，个脆食面啊，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哦，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吼、哦。啊，个水来啊，个水里糕一罐400块，哦，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二四

非常的感谢咱听众朋友哈，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秀清叠加安排服务播出。要咨询产品，电话2305-6924。啊，你若有要报名哈，报名民本广播公司伫后礼拜二10月20日哈办这个健康讲座哈，啊，即阵还阁有名额，啊，进来报名。进来报名，这个完全免费啊！这边有来报名参加的人哈，民本广播公司拢会送一份哈，每年都精美的水果月历哈。感谢大家，2305-6924，七情高照。

天，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龙凤节目，时间关系了就安排到这，等下下晡四点茶余饭后第一饭后再过欢迎朋友继续收听支持鼓励过来听下去，电话继续靠2305-6924，感谢大家，等下下晡四点再过空中再相会，再会咯。

0: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1: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0: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1: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0: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英哥和小明 Q 啊，英哥做老师，
7: 哟，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嘛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我帮你泡杯热吉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9: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这是民本一代12960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麦这个吼环保的证照哈，环保证照，第17号开始哈，今麦被用一路电脑哦，是用电脑测验哦。其实已经有37年这个环保专职，也加条技术人员哈，这个证照的测验，过去拢是用一种哈答案卡为卡这个方式来作答啦。今麦第17号开始哈，将举办到这个公司场所。吼、哦，迄、那个噪音的状况检查，也是讲鉴定人员的一个训练，这种的测验吼，将要用一种吼、哦、电脑，首度采用着电脑的作答。如果那全面实施吼，预计每一年一旦讲减少差不多17万张迄个测验的用作啦，吼、哦，就是讲即马吼环保的证照吼，啊，即马要用电脑啦，吼、哦，采用电脑的测验。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哦，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又阁有传出了一个查某囡仔吼重伤啦，无多救啦，敢那去叫登记吼，和爸母吼凌迟死去啦。这是伫这个高雄啦，高雄市吼传出了吼囡仔去用虐待、致死死去这个案件。一名敢那吼两岁这个查某囡仔，伫十月初八浙江暗下，规身躯吼拢是伤痕啦，去互因老爸老母赶紧吼送到病院。抢救了后，医院吼，这个伤痕太重，无多解救。啊，这个查某囡仔的老母呢，吼，伊第一时间都点啊滴哭，那哭滴讲讲，因查某囡仔是因为吼，安尼囡仔足贱的啦，啊，都有两边按厝内面底吼，迄个楼梯摔落来，跌落来，即地主讲吼，这个不幸的代志。高雄地检署检察官甲着法医啊，在这个国庆连假期间吼。对着这查某囡仔解剖了，有来发现，这个查某囡仔的遗体迄个伤痕哦，唔是讲吼按楼梯摔落来所造成的，敢那是吼去用凌迟致死讲来死去。这个查某囡仔，佮有一个小弟一回小弟嘛，同款吼有敢那去用虐待吼，迄个身体有受伤的所在。检方有向着法院申请着将这对父母羁押禁见来得准。鉴定吼，当侪拢伫检验发现的时阵，讲这个查某囡仔并不是吼死伫这个意外啦，是遭受到长期去有虐待，长期虐待致死来死去，并且有查出讲这个查某囡仔老爸吼姓邢，另外涉嫌着吼有伫个吼啊用这个毒品，也加着开车这种公共的危险罪。这个查某囡仔吼，伊个有一个小弟，迄个小弟跟他一岁。亲生的小弟，身上同款有安尼到处吼，也有身伤、骨伤、硬伤等等啦，伤痕足济。跟他吼嘛是长期遭受到吼啊，这个虐待啦。这两回这个查某囡仔伫八号暗时啊吼，送到病院时阵，因爸母是向吼病院这方面伫表示讲吼啊，查某囡仔因这因查某囡仔按吼楼梯摔落来啦。但是吼，迄医生有发现咯，讲这查某囡仔规身躯。到处拢是后身伤、骨伤吼，无同款这个伤痕，完全无符合讲吼，是按楼梯摔。

落来这个受伤啦。所以因这个医护团队吼，靠着讲足丰富的临床的经验啦，怀疑讲吼，这就是一件严重吼儿童虐待这个案件，所以赶紧吼有向警方甲着社会局吼紧急的通报，高雄长庚病院吼也有赶紧吼来协助救治。伫九号上午，这个查某囡仔幼儿因为吼受伤太重的啦，来宣告吼无多来解救。鉴定有来检验这个查某囡仔死因的时阵啊，这个查某囡仔老母吼，一直伫讲吼，因查某囡仔吼，伫顶礼拜啦，曾经都按厝内面底吼楼梯摔落来，身躯所流落来迄个硬伤啦，啊，伫这个背后暗时吼，又过吼一边按这个楼梯过摔落来，那会知影讲吼送到病院，我都来解救，并且对着查某囡仔吼过身表示讲吼足艰苦的啦，故用吼。警方有接到警方通报了后，有赶紧吼组成到这个专案的小组，并且在这个国庆连假期间有安排到法医吼法医做一个进行的解剖，来证实讲这个查某囡仔伊的遗体迄、那个伤痕并不是讲吼按楼梯摔落来所以当造成的，认定讲这个查某囡仔吼，敢那是遭受到吼虐待致使来死去。检察官呢，在这个十号暗时啊，吼来询问了后呢，依照吼这个因这对翁阿婆啦，吼是一种共同涉犯故意对着儿童，犯着这个伤害，甲着对着未满七岁这个细汉囡仔妨害发育罪嫌，认为讲这两个人吼罪嫌非常的重大，并且有羁押的原因，甲着这个必要，所以向着高雄的这个地方法院申请着羁押。法院在深夜审理着这件了后呢，认定讲这两个人犯罪嫌疑重大，裁定羁押禁见。高雄地检署在表示讲，这个查某囡仔小弟啦，吼，目前依然吼待在病院来观察。这个查某囡仔因厝内面底吼，另外阁有一名吼未满七岁、未满七岁阿姊。吼、哦，目前因阿姊由这个高雄市吼社会局来安置。高雄市社会局长有滴表示讲，这个查某囡仔因的家庭啦，唔是吼劣管的这种高风险的家庭，所以这个案呢已经由检调来侦办当中，将会配合做一个。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厚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啊那个土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根啊油啦。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哦，草根啊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

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鼠橄榄油，哦，要煎煮炸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好，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撒米撒一下青菜，粗根啊有绿，咱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粗根啊又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搁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根啊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根啊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主文吩咐，收信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鼠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尼，安祖西。

即马吼，那每当着迄个假日啊，吼，哦，大家拢吼惊来去游秀百花哦，要去赏花啦。但是有足济吼，你看迄个所在足快吼，足大呀，种一挂迄个花吼，你知影无？这花花草草拢是外来种哦，拢是外来种啦。规片即个花海，虽然讲哇足水诶，但是你知影这部分外来种吼，伫诶即个炭吼是炭足紧诶啦。甚至可能会去危害到本土食物，甲到这个生态，所以吼、哦、引起到这个生态保育人士甲到农政单位吼、哦、在关切啦。

在这个苗栗县三元乡最近啦，爆红呢，讲一种叫做粉黛乱子草啦，都已经被农业部来公告，讲这是杂草类啦，属于杂草类。因为这个苗栗县农业处依照这个农业部的公告，要求业者要赶紧爱给除掉。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检验署伫表示，苗栗县这个粉爱花草原违法啦，违法种一挂已经入侵的这些物种。农业部林业甲着自然保育署已经发公文，和这个苗栗县政府来举办着查处，也甲着移除这个作业。批评讲这个粉黛乱子草，这个经济一直断，会危害着本土的植物，甲着这个生态。讲到这个粉黛乱子草，农业部伫咧讲，这个粉黛乱子草，伊会当当然环境看外卖都外卖，照常会弹起来，你知无？唔管讲这个土有肥无肥啦，土足大啦，是讲湿啦，就将这个环境伊拢会布个哦，拢会布个哈。早伫这个110年，110年迄阵南投县集集镇啦。都业者种这种这个物种，防检署呢都曾经有邀请到专家学者做一个评估，确定讲伊这真有迄种入侵的这个风险足悬的，所以已经有公告这个名单。所以这边这个苗栗三元乡又个出现这个粉黛乱子草，虽然讲园区的业者强调讲伊无迄种会摊开这个风险啦。啊，这毛病种啊，伊都唔知讲这个情形，那么第一在翕相啊，足水的，景致水啊，阿哥问讲为什么未当种，未当种植啦？但是这个管府是认定这个业者所种的土地啦，并不是农业使用，所以要求业者限期家己来刷掉啦，那无会依法会开发相关30。

来给咱听众朋友报告，民本广播公司伫个即个十月二十，好、哦、十月二十，好、哦、下晡两点有办一场即个健康讲座。好、哦，民本广播公司办这个健康讲座，拢完全是免费的。就在咱的吼老听友、老朋友啊，吼、哦、老听到拢有来报名，拢来参加。那么欢迎吼、哦、新的同学唔捌来的人啦，你来听看卖这边的啊，这边的咱的健康讲座要来讲吼，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痛，甲着这个腰椎退化啦。好、哦，邀请到西兴病院神经外科的医师吼、哦、来跟咱讲起，欢迎朋友吼、哦、啊来参加啊，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哦啊，这边啦，这边然后来报名参加的人吼、哦，民本广播公司吼拢、哦、会送给咱每一位朋友有来参加的人有一份这个美丽多精美足水的足实用的这个水果月历吼、哦，要送给咱的朋友有来报名参加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份每年多这个水果月历哈、哦。啊，然后听到朋友要来参加要报名哈、哦，啊，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第十月二十下晡两点开始，啊，另外吼，啊，个要甲咱朋友讲吼，就是这个，咱会当来认识到台湾这产品，吼，一个微笑的标章，吼，希望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欢迎朋友报名参加。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足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咳咳，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讲一罐就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你纾解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纾解还纾解，咱即个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纾解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纾解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你注文纾解，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

感谢今天的节目，那在听哈，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食物啦，像讲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苏马葵，内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坑到底啊，坑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囥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下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吃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都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See morning。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下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觉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天吃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啊，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再冇介绍鱼油哦，哦，苏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没有签字。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了，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

0: 好喽，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0: 好处这么多，让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可用白教室开始征收了，交费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现在教室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赶紧跑走 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落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哎，阿个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4: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3: 啊，冰箱买漏财？
4: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林彦如的《爱袂落心》，啊个文英的《快乐的小姑娘》。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来讲一个健康知识吼，是迄、今天的题目是迄、tomato 番茄。tomato 是一种吼，低热量吼、高纤维、营养丰富的蔬果，含有低真济种维生素，啊，佮含迄个抗氧化营养素。对迄个身体健康有帮助，啊，用预防吼心血管的问题，啊，佮预防一挂癌症。因此吼，除此以外，tomato 嘛是一种足好运用吼，足好搭配的食材啦吼。比如讲吼，番茄炒蛋啦吼，番茄炒牛肉吼，番茄炖牛肉吼，啊是番茄洋葱汤。一概等于食到真济两百斤吼，膳食纤维，还个真济种诶防癌诶营养素。好，即摆开始啊，来介绍吼，第一种功效，伊拢总有六种功效，咱即摆讲第一种功效。第一种功效是番茄红素吼，用预防迄个大肠癌，保护心血管。有足丰富的番茄红素了哈，就是茄红素了。迄是tomato 哈，一定表现出红色的主要原因啦。近年来研究很也证实哈，tomato 茄红素哈，有相当高的迄个抗氧化能力了哈，一旦片面正常细胞哈产生迄个癌变，有研究来发现哈。一挂大肠癌的患者吼，伊的血内底啦吼，茄红素的浓度比一般人较低。另外，嘛有因研究指出吼，血当中的茄红素较低的人吼，罹患大肠癌的风险吼增加两倍。所以讲，若要预防大肠癌吼，啊适量吼食用迄个托马豆啊，除了。对减轻吼，他们都对减轻大肠癌的风险吼有帮助以外，茄红素吼嘛会当阻止迄个胆固醇的合成，哦，防止迄个低密度的胆固醇吼，就是坏的胆固醇啦，LDL 啦吼，会容易防止迄个这种坏的胆固醇吼氧化了黏滴的血管壁。对迄个维持健康的心血管吼有帮助。好，第二点，贝塔胡萝卜素吼，用预防腰椎癌。tomato 当中的贝塔胡萝卜素吼，伊具有抗氧化能力的吼，有抗氧化能力，一旦降低自由基攻击，攻击迄个 DNA 这种进行的吼。所以用于大家讲防癌的功效。除此以外，加拿大一项研究发现讲，饮食中吼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人啊吼，罹患腰椎癌的几率吼，因降低43%哦，都降了一半去啊。

0: 厉害。因此吼，适量的食什么豆吼，对迄、那个有防迄个真歹早期发现的腰椎癌吼，有足大的帮助。好，安尼即摆吼休困一下，听歌。
1: 两首霓虹舞打，石川小百合的紫阳花，阿个都春梅爱上的人。

这是林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来讲，第三个功效了哈。胡皮素哈，演五红迄、那个裂破伤感，射护腺癌了。啊，迄、那个他们得当中的迄个胡皮素哈，一股优秀的抗氧化能力了哈。对迄个对抗真济因为自由基哈引起的疾病啦哈，像讲癌症啦哈，心血管疾病呀哈，啊是失智，吼，这些当中有帮助。另外哈，要做研究显示啦哈，胡皮素哈对迄个抑制裂破伤感哈细胞的成长哈有帮助。男性若要拥有健康的裂破伤吼，都爱适量的食迄个多么多。好，这边来讲第四个功效了哈。维生素 K 伊用于强健骨骼，他们的当中的维生素 K 吼是刺激骨细胞活性的吼，参与骨骼蛋白质的合成吼，也是一种必要的营养素。身体呐缺乏维生素 K 吼，伊对影响迄个骨头的密度啊个也顶多。好，咱即卖吼，休困一下吼，听歌，国语歌，周璇的《夜上海》。

好，咱这边吼来讲第五个功效，就是维生素 C 啦吼，一定养颜美容。他们对维生素 C 含量足高的，吼，一旦帮助肌肤合成胶原蛋白，吼，迄个肌肤吼白泡泡又咪咪，啊，够有弹性，吼，是保养肌肤的首选的食材。好，第六个功效吼，维生素 B 六叶酸，一旦保护心血管。他们多当中的维生素 B 六和叶酸吼，一旦帮助身体吼。将迄个伤害血管的同伴胱氨酸吼代谢变作身体所需要的胱氨酸含迄个钾硫酸铵，伊安尼用一旦吼片面心血用片面血管发炎啦吼硬化吼对迄个降低迄个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吼有帮助。好，那这边来补充哈，差不多洋葱汤了哈，对迄、那个一旦预防迄个足济中癌症的，这道汤哈，除了迄、那个他们的当中的茄红素了哈，贝塔胡萝卜素，啊个猴皮素哈，有预防哈，大肠癌、腰椎癌、叶黄素癌，哈，这个功效了哈，啊个有哦。洋葱内底三奈分吼，那对迄个预防卵巢癌个大肠癌吼有帮助，所以讲这汤汤吼，一个等于食等于轻轻松松食入去足济防癌的营养素，叫做番茄洋葱汤。好，阿哥补充一点吼，番茄炖牛肉了吼。他们都炖牛肉吼，用防癌吼，啊，佮用补充蛋白质。蛋白质是做上人人体吼，肌肉做一个重要的成分啦吼。因为蛋白质吼，蛋白质基本上吼，伊的这种胶氨基酸吼，无法度讲为人体家己来制造吼，来合成吼，一定要透过食物吼，摄取吼，才有法度得到啦。所以讲吼。只要丢吼，啊个食个有够，诶，迄个蛋白质啦吼，都变作讲防癌吼，打造防癌好体质的一个关键因素啦吼，安尼就是讲爱食丢啦，啊食有够啦。

好，好，阿咧今日人哈，对托马岛哈，迄个介绍哈，各家做一个介，做一个勘察，做一个结束，听讲。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1600。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

0: 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水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经过好小明 Q 啊，进去找老师。
2: 哟，来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5: 不用了，老毛病了。
4: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5: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4: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顾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里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这短短啊，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佫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啊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起播穷站节目哦，这连续的这个双十假期啊，三天哦，拜五拜六礼拜，听众朋友你在创啥物？哎，这拜的拜六哦，拜五拜六礼拜这三天的连续假期哦，出国的人较少啊啦哦，因为呢，顶一个礼拜都是中秋节的连续四天的假期，出国的人呢都拢出去啊，去佚佗啊，所以呢，这摆留在国内人较济啊，天气真好，所以吼、哦，咱大家拢啊、过一个啊平安，而且呢都快乐的这国庆的连续假期，国庆连续假期，佮刷的是月底吼、哦，有一个光复节连续假期，拜底吼、哦，拜六礼拜拜一。拜六礼拜拜一啊，嗯，天气是安怎呢？阿哥唔知呀啦哦，是讲咱气象署讲哦，这礼拜啊、哦，南部天气拢就好诶，规礼拜拢就好诶哈、哦。啊，那北部有东北季风的影响啦哈、哦，拜三拜四诶，东北季风会较强起来，所以吼、哦、北部甲东半部落雨机会增加。啊，咱哦住伫泉州，伊安住伫板桥哦，中和这边家。这个国庆日的连续假期哦，拢无拄着雨，啊，但是吼、哦，凉凉啊啦，风盖头啦，吼、哦。气象署讲吼，在关岛附近遐有一个热带扰动啊，可能在拜四会变作是热带性低气压，啊，拜六就是吼、哦，变作是风台，第二十九号风台叫做墙皮。29号的风台啦，哦，这个风台可能会和咱台湾、咱东部那边遐吼，可能海影会较大，哦，这个风台可能对咱东部遐吼小块影响，即马已经来到吼深港，过已经过去安尼，吼寒露啦，寒露，深港还未到，哦，深港。阿未到，算讲是后一个哦，寒露啦，第一拜就是顶礼拜四哦，新历十月初八啊，算讲过去啊啦哦，天气呢拢遮凉凉的，伫路边的行道树顶面的台湾栾树哦，伊先开花，黄色的花，一天尔哦，伊就变咖啡色的。过来就变红色嘞，足紧的啦吼！这是秋天吼，秋天真咱台湾这边遮吼，上看会到的就是咧台湾栾树的变化吼。啊，人有个人讲吼，这后个月啊，过后个月十一、十二月吼，要去较寒的所在，要去看枫树。亲像这种天，真来烧热，枫树可能哦，较袂转红啊，吼。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讲，未来一礼拜吼，天气拢差不多。今仔日甲明仔载好天，好天哦。啊，拜三，拜三拜四诶，有东北季风的影响，气温稍微下降，但是啊，主要是伫北部甲东部，北部甲东部啦。啊，中南部拢无啥物差，中南部甚至会到33度，很热啊，很热啊！吼、哦，一礼拜无连续假期啊。啊，风台这方面呢，第一吼、哦，太平洋顶面只啊个小熊台风吼，目前在日本的东南方，三天以后会变作温带气旋。

意思就是讲三天以后，伊会比较比较弱啊，在关岛附近哦，在拜四拜五有一个新的热带性低气压哦，到拜六可能就已经是啊29号的风台啊哦，所以呢，今年啊，在太平洋地面之下，已经有29的风台形成啊啦。啊，好加在对咱台湾啊，直接礼拜吼，敢那一两个啊，无讲真大的影响哈、哦。所以呢，该啊，咱嘛是该平安啦、啊，感谢啦，哦、感谢天公伯啊，听下听。今仔日明仔载这两天吼。台东啊，新村啊，海涌较大啊，去海边啊活动的朋友较注意啊，天气真正真少热哦，真济人讲啊，哎呦，这世人哦，我们在讲这秋天奈这少热哦，咱即马吼就是啊，咱即马这个地球暖化的关系哦，今两天啊，依然看到讲吼，在尼泊尔迄带遐。一个有冰山融化，在尼泊尔那边遐吼，有这世界上悬的吼，这个圣母峰吼，咱以前拢讲的，迄个喜马拉雅山啊，连几片啊，啊个雪山啊几片啊，在顶个月一款哦，都是啊，这个雪山那边遐山崩山冰山。邦哦，冰山邦啊，迄、那个尼泊尔甲中国大陆吼，伊个口岸都、就是伊个海关哦。咱台湾这边讲是海关啊，哦，因那个口岸哦，和迄冰山吼、冰山啊，落落来吼，落来冰山融化，带着冰雪土沙落来。在迄附近哦，在迄口岸附近哦，迄、那个所在都是讲要入港哦，按中国大陆啊，哦，要入开到尼泊尔啊，啊、哦，迄、那个海关遐哦，几啊千人无去啊，吼、哦，所以讲，咱咧地球的暖化吼，气候无正常，真正安尼啊，而且地球暖化这是一个。灾难哦，灾难啊！只能刚刚听讲，一个有一片诶，在尼泊尔附近有个一片诶，即、這个冰山在扬啊啦，在扬啊哦。啊，咱就但是讲，大家爱怎样吼？即嘛气候吼，即嘛气候呢，真正的无正常哦，真正无正常啦。咱爱较注意，最近嘛听到足侪人感冒哦，感冒迄症状哦，甲以前啊无相共诶，哦，佮更加艰苦哦。将来毋捌有诶，遮尔艰苦，伊安听到吼，感觉呢足可怕啊，因为伊安在。顶个月嘛，感冒一摆啊，哦哇，真艰苦啊，真的很痛苦啊，你爱保重哦。

足济啦吼，啊，咱知影咱台湾只饮茶哦，都是迄茶米啊，咱叫伊茶米，其实迄茶叶啊，茶叶啊落去泡吼，落去泡啊，咱都即、這个饮迄个茶汤。哎，叶啊嘞，泡泡的无味哦，就来冻远掉哦。这是啊，咱这边哦，即马好无真即马吼，在啉茶，吼茶米茶，吼是安尼在啉的啦。哦，啊，日本呢有一种啊较特殊的哦，迄叫做抹茶，抹茶啊，这到底是安尼做出来啊？听众朋友，你敢有兴趣？你敢有兴趣怎样啊？一安呢，就是因为啊，感觉。哎，这奇怪，伊迄茶是啥物茶做出来？是啥物物件做出来？是啥物茶叶啊做出来的啦？伊安呢真想要知影，所以伊安就去找资料。今麦呢，伊安甲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抹茶是啥物货？其实抹茶嘛是一种茶，吼、哦，本来就是一种茶。抹茶嘛是茶叶啊，吼、哦，做出来啦。但是呢，这个茶叶啊，吼，是经过加工诶，吼，经过加工，都是将茶叶啊在磨甲变作粉啦，是连迄吼，连迄个叶啊倒进食，爱是茶叶啊磨作粉，吼，磨作粉呢，所以呢，伊是爱食你来摸起来都是有诶泡，吼，敢那粉诶，吼，啊，伊只茶抹茶吼，这是啊，有伊诶即个专门诶迄个茶诶品种。伊个茶的品种啊，就是讲吼，这是经过吼国际标准化组织吼，第这个 ISO 20715吼，2023吼，这个号码吼，伊做对茶吼来做分类，还有一个标准，啊，这个标准吼，甲日本的茶叶。哦，就是日本的茶叶的中央会，日本茶叶中央会，哈、哦，因呢有共同来定义，哈、哦，这个茶和抹茶的一些标准茶叶，就是讲哈，爱用的中国小叶种茶来制作。第二个呢，爱经过遮光栽培，遮光栽培就是讲这个茶哦，这个茶叶啊呢是哦，袂使超过和日头晒的。哦，这样啊，那亲像咱咧，在种迄款咧韭黄，袂使伤过晒日头诶啦，哈、哦。第三个标准就是讲哦，这个茶呢是啊，经过吼、哦，吹过，但是伊无烂。第四个就是讲哦，这个茶叶啊爱磨做油诶粉啊、哦，所以抹茶是茶叶啊磨甲油，啊，咱就安尼台啉落去啦，哈、哦。这个抹茶哈，就是讲茶哈，茶叶啊，茶伊咧在咧清散的时阵哈，好，诶，无可以真，无可以日头直接安尼晒哈，啊，这个因为无可以直接晒啊，所以呢，这个茶哈，茶诶吸水诶较浅哈，啊味呢，较无同款哦，较袂苦啦哦。啊，因为伊磨做粉啊，所以讲吼、哦，用小水泡直接拢来啉落去。啊嘛，因为是粉呢，所以呢，会当来做加工品，做吼、哦、糕点哦，就是讲来做糕啊饼啊，做甜品拢会使，放喺顶面吼、哦。啊，这抹茶吼、哦，抹茶是按中国传过去的啦。中国吼、哦，隋朝、唐朝、宋朝诶时阵呢，都已经啊。在啉抹茶啦，哦，这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啊啦。第吼，这个东调的茶经哦，内底拢有下哦。明朝以后呢，这就是讲吼，这个在茶叶啊磨做粉啊来吃吼，比较较浓厚啊，哦，就开始呢直接用泡的啉迄茶汤啊，日本呢，伊个抹茶吼、哦、是咱中国带入去的。哦、日本呢抹茶是咱中国带入去的。在应该是在东调的时阵，好、哦、东调的时阵哦，都有按东调迄阵啊带入去的啦，哈、哦。啊，在日本遐都继续发展，个变作是即卖的日本茶道，哈、哦。你们那抹茶哈、哦、有啊。特别的风范，很有仪式感。
在冬

朝吼，唐朝中国的唐朝东朝的时阵吼，因迄地窑啊吼，来做起来吼，啊来嘛来做一个即个地砖啊，都做规格的规格的啦吼，啊做规格的规格，啊个提起吼，火顶面个台烘吼，个台烘烘山呢，啊个台磨啊磨做粉哦，磨做地粉哦吼，啊都会当提来泡，啊因会当泡咸的吼，譬如讲啊，提肠啊啦、姜啦。做啊啦吼，啊是啊，诶，干嘛皮啊，剥好倒进入去，哦，诶就变，咱想象，诶，咸的抹茶，啊，啊，即马是较济吼，即马在日本遐是泡甜的，诶，日本的抹茶吼，有诶拢无加味啊，啊，有诶是甜甜，有诶甜甜吼，啊，即个抹茶吼，在宋朝蔡襄迄个时阵哦，宋仁宗啦吼，蔡襄有写一。本册叫做茶露茶露齁顶面呢都有写着讲宋徽宗哦嘛就爱啉茶啦齁爱因呢贵族齁这有钱人啊大官啊因呢这个啉的茶齁是茶粉茶粉齁啊迄阵啊的茶呢上好的是白色的唔是绿色的哦齁嘛唔是啊迄咖啡色的齁唔是为什么会变白色的茶因为呢经过足侪摆、足侪摆的处理，处理到尾啊，吼，迄个茶汤啊，都变较浅啊，浅白色的啊。啊，佫有个原因是因为吼，因呢吼，迄茶呢是去慢煮啊、煮煮啊，薄个足油、足油的啦，哦，所以呢，迄个茶汤呢是较浅、较无味，但是呢，因都爱安尼啉吼。啊，这个茶啊，吼，茶话做。粉啊，因为吼、哦，一加工的过程诶，定定有失败，所以后来吼、哦，这茶茶磨做粉来啉哦，就慢慢就较无人要做啊，都直接泡茶就好了啦，做茶汤来啉啦，啊，啊，这个今麦吼，这个抹茶哦，抹茶吼、哦、有标准的制作方式啊，在日本啊，在发扬光大吼。啊，抹茶呢，经过哦，真侪年、真侪年的改良哦，嘛已经啊，真少有迄可可涩涩的味啊啦哦。啊，即嘛，咱啊去日本哦，足侪人诶，都会啉迄抹茶，好买转来泡。其实迄就是啊，茶叶啊，在磨做粉啊，磨个。啊，粉粉粉啊，得变作茶粉啊，你啦，哦，哎、啊、哎，这个茶粉吼、哦，会当做咸的、做甜的啊，做咸的有人放海苔啊，哦，做甜的海糖，啊，搁会当做各种的这个调味，哦，要做甜点啊，要做这个饮料啦，吼、哦，拢会当调味，会当调味，啊，在日本遐有一个啊真真重视的很有仪式感的日本茶道，日本茶道就是要要啉迄个抹茶，要啉迄个茶粉啊，哦，爱有仪式感，爱有足侪动作啦，吼，啊，佮有爱有足侪足侪的器具啊，迄、那个啉茶的迄个工具啊，抹茶是中国传过去日本的。

0: 选播的这首歌曲是《刘青》，我问你。
1: 听众朋友哦，听依安的节目啊，听真侪年啊，听依安讲台语哦，滴滴嘟嘟，有较进步啊，依安感觉有较进步啊啦吼，啊依安会晓讲国语呢，但是真少听众朋友听过依安讲国语，那是啊，接电话啊，可能依安都会讲国语啦吼，最近依安哦，讲要来哦，做一个电话访问，哈，这访问啊是咱政府单位啦，啊用。国语吼，干那咧较顺，较顺，所以最近伊安可能咧会来安排一个吼，一个访问吼，电话访问讲国语吼，啊在咱的节目内底来播出。你若听到伊安讲国语，你唔通转台诶，你唔通转去别台去听咧。想讲哎呦，那无伊安呐，那奇怪啊，即马接电视诶个节目是安怎，那无去啊，那换人主持啊，吼，唔是啦。一安会用讲国语吼，会用讲国语。咱即马和一安来做一下台语的广告。
0: 好，一安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准讲你那是有排便未顺，还是讲咧定定的熬夜，倒喺眠床啊，那亲像咧煎鱼啊，翻来覆去。另外，你那是想要养颜美容。要予咱较有精神的、有好的气息，伊按推荐介绍诺丽 SOD 酵素。这个诺丽 SOD 酵素是行政院农委会林业试验所技术授权，由前东海大学的农学院长蔡振中博士研发，专利的低温的超微粉技术。咱台湾家己种的哦，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所做的诺丽胶囊，内底是粉的，伊内底诺丽的活性是一般诺丽果的76倍，透过着专利的发酵技术，和咱的诺丽。

0: 酵素胶囊高或是甲高多糖体，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调整体质，会当快速补充健康美丽元素。茉莉 SOD 加素的胶囊，一罐990块，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块。内底 SOD 活性广告，每一公克25万单位。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未顺，常常熬夜，想要让咱的精神较好，气势较好，诺丽 SOD 酵素会当参考，一盒990块，吃一个月，一组两罐，1980块。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1: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茉莉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我们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满2000块不免运费。以我们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

伊安吼看到一篇报道哦，这是来医生所写的啦吼，这是国泰病心脏血管中心的

医生一下，伊讲吼，因为有袂少高血压的患者吼，在门诊的时阵哦，啊，但医生讲，医生哦，我最近哦血压拢正常安尼，甚至讲有一点啊吼较低，安尼我的高血压是毋是好啊？是毋是治疗好啊？医生吼讲诶。那是讲咱原本吼，长期都拢是高血压的人，准讲啊血压突然下降，这个时阵更加爱注意啊，更加爱提高警觉，因为哦，这有可能唔是咧高血压改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出现啊，就是咱身躯啊出现新的问题。那医生讲，一般来讲吼，高血压的加体重、加饮食、加压力、加药物控制有关系啦。那准讲吼，最近呢无明显的减重哦，生活形态嘛无明显的改变哦，啊嘛无调整药物，但是血压嘛逐年下降。这个时阵呢，哦，这较顶尖的医生啊，通常呢拢哦。会阁进一步来评估，来找出后边的原因啊！这个血压那会家己降落来，刚刚哦，原本是高血压，变作呢要我正常。其中有一个真重要的原因哦，是呢心脏功能开始变差，当咱的心脏的收缩加舒张收缩哈，都、就是收缩加。展开的功能受到损害，无法度有效将血液送出去，送到全身躯去咧。安尼，这个情形之下吼，血压可能都会下降。啊，这种的状况咧，对吼，这每期的心脏衰竭的患者来讲是定定有诶啦吼。啊，另外，自律神经功能异常，嘛会影响着血压的调节。啊，个有呢，像像迄糖尿病诶患者吼，糖尿病神经病变啊，啊是退化性诶神经诶疾病啊，都有可能互血压调控变甲无稳定，出现哦血压降落来吼，伤低啊，啊是吼、哦、出现咧姿势性诶低血压，就是吼、哦、调整一个姿势，血压就降落来。最近这几年来吼，这个医生因咧看病人的经验吼、发现啊，愈来啊愈重视一种的疾病啊，叫做类淀粉沉积症啊，类淀粉沉积症，这是一种异常的蛋白质咯，累积在身躯的器官哦，啊，这是一种疾病咧，这会影响到心脏哦，会造成我心脏肌肉病会加哦。心脏肌肉的功能异常吼，啊来过来呢，都会吼影响着自律神经吼，啊这类的患者啊，常常有诶现象，就是原本吼高血压，安尼哦血压愈来愈低吼，啊变作吼甚至变作是低血压，那这个时阵啊个会吼诶常常头晕、疲劳哦，诶无法度吼做诶较长时间一点点诶诶。运动呐，都是活动诶耐受度哦，活动诶这个能力下降，活动诶能力下降。啊哦，这血糖下降啊，除了心脏相关的疾病啊，啊，搁有啊，产生诶慢性诶肾上腺功能不足哦，啊，搁有严重诶感染啦，哦，体重快速下降啦，啊，营养不良啦，这种有可能会造成。血压袂降低，所以讲吼爱接接量血压。啊，那是啊，长期拢有高血压的朋友呢，搁较爱接接量血压。当咱的血压出现啊，几个情形呢，你都爱去找医生啊，搁评估一下哈。第一个就是血压明显啊，比过去的平均呢下降。第二个呢，定定头晕，起袂在。第三个就是容易疲劳、呼吸袂喘、活动力下降哦。啊，那吼无明显的原因啊，体重减轻啊，这嘛爱找医生，爱注意，爱注意。对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吼，血压控制啊，这是真重要代志啦哦。啊，但是呢，那是讲经过治疗啊，经过啊、生活调节啊，血压的
有下降，这是正常的，但是下降嘛，爱是在标准的范围啦。啊，那讲哦，这个药物啦无调整啊，生活也无改变啊，但是血压突然间下降，这个、怪怪怪怪哦，血压吧是咱身躯状况的。

一个重要的指标，啊，血压的变化吼，唔是干那数字的变化的吼，这血压的变化是啊，反映着整个的健康的状况，所以爱量血压，而且呢，发现血压无正常，无就是讲血压有变化的时阵呢，你就爱呀，来记录起来，啊吼，回诊，去跟医生讨论，啊，记录啊，量血压，记录血压。过来呢，就是去跟医生讨论，这是哦必要的动作，安尼咱该安心。

0: 称呼。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英提供。
5: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7: 法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

0: 记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受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2: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咱唱的歌曲《雪花飞》，中医的观点，秋天因为吼较受气，所以啊，咱身躯的水分容易啊流出无够。秋天较受气，但是呢，吼、哦，袂好你讲一直会嘴干，所以你就会啉较少水，安尼呢水分就较无够，就容易便秘。经过1906年到1909年国民营养调查显示，咱的民众膳食纤维纤维质啊，普遍摄取嘛无够，有80%的民众哦，每天蔬菜水果的摄取量哦，无达到标准。什么是标准？每日五蔬果啦，五蔬果就是5分的蔬菜水果，3分的蔬菜，2分的水果，1分啊，就是一碗的量，就是你每一顿爱食一碗的蔬菜，一顿甲一顿中午啊，你都得食。一碗的水果，水果甲蔬菜啊，定定换种类，就是哦，每日五蔬果。那靠中医病院的营养师讲，膳食纤维会当促进着肠啊的运动啊，增加饱足感。尤其是哦，水溶性的膳食纤维会当软化粪便，避免哦便秘。建议哈、啊，咱每天膳食纤维哦摄取的量至少要20公克，20公克。在秋天的时阵啊，大出来蔬菜水果。啊，你就来选择，当帮助消化、润肠、帮助排便。咱咧买蔬菜水果，一定爱个加啉水，因为有水分，才会当帮助润肠排便。遐膳食纤维纤维质啊，会吸收肠啊内底遐垃圾物啊。啊，个有膳食纤维，当提供予咱身躯肠啊内底的好菌，予因营养。遐膳食纤维纤维质来利用刷，伊就会变。粪便增加着粪便量，它好排便，但是排便吼爱有水分，水分帮这膳食纤维可以流动到大肠、粪口，所以讲爱啉水，啉水会帮助润肠排便，会当吼大肠运动，佮会当增加着胃肠内底酵素的活性，帮助消化。有的人讲哦，我无啉水，但是我有啉咖啡、啉茶。啊，有啉迄手摇饮，啊，内底都有水啊。像种朋友，咖啡本身都有利尿啦，所以伊会加速水分的流失。啊，咱若是啉迄咖啡哦，就最近就要去找便所，就是因为有利尿，所以水分都流向掉啊啦。咱身躯需要水分，唔是爱啉落去哦，都流掉，安尼都无流在身躯内底啊。所以讲咖啡茶水啦，袂当取代到。白菌，有人讲最爱啉茶米茶，啉茶米茶吼，你会一直走便所，因为伊嘛是有利尿的功效，所以讲啊，水分无留在身躯哦。咱即马讲的是水分爱留在身躯，身躯有需要，一直流向掉，一直和你走便所，水分都相对的无够。国民健康署提供10种的蔬菜水果膳食纤维纤维质哦，较济啊，你会当参考啦。10种包括百香果、土芭乐、香菇。苦瓜、茄、菜刀啊、卡贝笋、马蹄笋、油啊、甲羊头，这10种诶，伫秋冬天诶即个时阵啊，啊，佫有诶膳食纤维较侪。另外，营养师嘛提供吼、几项诶蔬菜水果，秋冬天食会着诶，伊诶膳食纤维嘛真侪，包括木耳、软皮啊、芭乐、来自乌条啦、番薯叶啊、甜椒、青花笋。菇菜、红喜菇、海蛎啊，海蛎啊是香干那种的，个芥蓝啊菜，即个蔬菜水果吼，膳食纤维拢真侪。啊，你当轮替，你买菜的时阵都选择加，加加一挂膳食纤维啊，拢是有会破爱补的。咱那食有法，咱就带伊吞落去。啊，那食无法，你就剁开油的来煮，煮煮的伊咪较嫩、较软、较好吞。

0: 安排是王水霞甲陈水意所合唱的歌《静好乱乱杯》。
1: 维生素 B 群啊，真侪朋友哦都在问啦。维生素 B 群啊，包括 B1、B2、烟碱素、B6、叶酸、维生素 B12、生物素、泛酸，这八种合起来叫做维生素 B 群。功效根据着卫生福利部公布的，维生素 B1 会当维持能量正常的代谢，帮助皮肤、心脏、神经系统功能的正常，啊，可以当维持正常的食欲。啊，那 B2 会当维持能量的代谢，啊，可以当啊维持皮肤的健康。烟碱素呢，会当增加着皮肤啊、神经系统啊、黏膜啊、消化系统的健康。维生素 B6 会当啊帮助啊氨基酸正常的代谢，帮助红血球内底的脂质的形成，帮助色氨酸转变作烟碱素，帮助红血球维持正常的形态，增加神经系统的健康。叶酸会当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核酸加核蛋白的形成，对于胎儿的正常发育和生长真有帮助。维生素 B12 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增加着神经系统的健康。生物素同样可以维持能量和氨基酸的代谢，可以帮助脂肪和肝糖的合成。

啊，佫会当帮助咱需要的嘌呤的合成啦，增加着皮肤佮黏膜的健康，泛酸维持啊能量的代谢。增加皮肤和黏膜的健康，帮助身体所需要的脂肪和胆固醇的合成，还有氨基酸的代谢。不管呢，很多人推荐要补充维生素 B 群，我们的维生素 B 群完全进口的啦，一天只要一粒，一天只要一粒，就可以维持整天所需要的 B 群的能量。 B 群呢，一罐480块，一罐480块。2307-2855 是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感谢你。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嘞，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马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嘞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呢，就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呢，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在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往来干手、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会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两罐一组1960块。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吼，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连续安排两首工会的歌声，听众朋友听出来是工会吧？无奈会伤心甲伤心的所在，工会哦唱歌呢，因为已经哦，敢那几十年哦封麦啦哦，但是伊的歌声真正吼真够登音啊。转音啊啊！进前吼，人讲迄真心梅啦，模仿江蕙诶，嘛真牛哦。啊，慢慢咱咧真心梅都家己啊有家己诶歌咯，所以吼、伊安得想啊，咱咧声音啊声大是会当改变诶，而是会当咧慢慢训练诶啦啊。啊，搁有哦，听伊讲哦，年岁较大，声音会愈来愈沉，愈来愈低声。我们在听众朋友有听出来无？咱诶。来啦，听众朋友讲吼，咱十月二十号的工作呢，目前报名吼26个啦，吼，已经哇满满啦。顶礼拜啊，阿哥有听众朋友啊，在伊安报名，安尼伊安嘛怎啊讲？有听众朋友在听伊安的节目呢，感谢吼，伊安呢。家己一个人在做节目啦，所以讲有当时啊呢，家己讲、家己回、家己笑啊，啊上上点点时咯，拢袂晓笑，伊样家己嘛怎样哦，较严肃啦，吼，较放袂开啊。但是呢，咱做节目吼，希望听众朋友吼，会当啊得到一寡知识吼，一安哦，再看再资料分析再资料吼，大家资料呢。专做听众朋友听有一安啊，有捌的啊，甲咱听众朋友分享啊。一安会安讲国语啦，咱最近吼、一安要来做一个访问啊，要用国语，用国语的哦，听看卖啊，是不是一安讲的国语哦？是台湾国语。来安排一首歌曲，

0: 这首歌曲是买车倒位去，王秀如、王秀如所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啊，你有感觉无？今嘛足济的家长对囡仔，尤其是国小的小朋友啦，还是幼稚园的小朋友，甚至更加细汉的小朋友，提啊手机啊，互因做佚佗物啊。囡仔提着手机啊，伊就乖乖啊，唔食饭啊嘛食饭啦，哪食饭哪配手机啊。囡仔就是想要耍手机啊，想要看手机啊，哎伊就会哦插脑。啊，你若互伊一摆，伊就知影这个方法啦。即摆若要耍啊，要看，就用插脑的方式。大人想讲囡仔安点就好啦，乖乖就好啦。就打手机啊，就等互囡仔。足侪囡仔都是安尼啦，养成打手机啊，当作是上好的朋友。根据美国最新的调查哦，囡仔那是过度使用三 C 的产品，脑容量会变小，就是讲大脑会变较小，大脑的品质较差啦。另外，脑神经也会较歹，和大脑变作硬僵去，较未接受到视觉的刺激、语言的刺激，啊个认知的刺激，所以综合起来就是，和囡仔自细汉就开始过度挖靠这三 C 的产品，不只是囡仔啦，一直到大汉哦，人会变哦，较戆呆，反应较差。美国的专家认为吼，三 C 的产品造成着成瘾问题，成瘾的意思就是吼，跟他食魔灰瘾掉的成瘾的问题啊，无输酒精依赖的问题。美国台三 C 的产品台叫做现代鸦片，现代的鸦片。美国的儿童科医学会啊，最新的调查，吼，细汉囡仔使用三 C 的产品的时间愈长，大脑的发展哦愈慢。包括脑容量变小，语言发展受限制，提醒咱的家长千千万万唔通等一个手机就可以点点乖乖。美国的儿童科学的医学会哈建议18岁以下的囡仔未应该接受任何的三 C 的产品，包括电视。三 C 啊，就是手机啊、平板、电视嘛，是啦。2岁到5岁，一天应该卖超过1点钟久。5岁到6岁，控制因使用的次数甲时间。台湾的新店马街儿童病院哦，儿童的神经内科的医生讲，因的病人内底吼，曾经有一名3岁囡仔，厝内呢都是长时间拢开电视。对大人来讲哦，可能电视都放个互伊去厌啦，但是对囡仔来讲，说是吼过度的刺激。故啊吼，囡仔无法度去分辨啊，什么是重要的消息。就是讲，刚才一直看，一直看，啊，唔知在看啥，看有人在叮当，啊，有人在讲话，但是唔知重点是啥物，判断的能力变差，而且佫影响囡仔佮人之间的互动，看电视就好啊，都唔免佮人讲话啊，都唔免佮人互动，所以就变作避俗，较袂像人际关系。人际关系袂样做，囡仔那是啊，去你到幼儿园内底，老师无会讲会规工看电视，囡仔就是甲老师、甲小朋友互动，甲小朋友甲老师来沟通。囡仔你去到幼儿园，老师都发现啊，所以囡仔那是讲哦，较袂样甲人接触，较袂样甲小朋友交朋友的啊，这要注意哦。原因因为在厝拢无人甲伊互动，甲他看电视，连讲话都较袂晓讲话，这是一个真大的风险啦。儿童科的医生就提醒，咱的大脑的成长需要真侪方面的刺激，唔是单单靠个三 C 的产品。有诶家长厝诶买规套诶，什么录影带啦、录音带啦，要互囡仔去学习去听。讲他去下算，但是拢干那靠因家己去看看电视啦，还是看平板，这种的情形，囡仔无互动的对象，到尾啊甚至会出现自闭、过动，还是呢反社会行为，无法度跟人互动，无法度跟人接触的，封闭自己啊。咱的家长吼，千万都唔当想要讲靠三 C 的电子的产品。

蔡秋风唱的歌曲《算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希望今仔日咱的节目听众朋友会喜欢咱安排的歌曲，咱所提供的资料，听众朋友会喜欢。咱今节目进行到这，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舒舒如意，早暗较凉凉哦，爱塔衫哦。这个时阵啊，唔通感冒，随时都唔通感冒啦。出外，你等吹阿妈大一个，啊，那较有人的所在，咱就吹阿妈大咧。这个较歹吼，去传染着啦。祝大家身体健康，舒舒如意，再会，拜拜。

0: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1: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0: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1: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0: 不用了，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1: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0: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1: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现在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币欠钱赶紧跑走 ，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落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4: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3: 啊，冰箱买漏财？
4: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摕一条纸夹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

0: 你来说啦，昆曼话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王秀爽，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请你是秀信那边吗？
0: 哎，我是爽利和呢。嘿，
2: 你好。啊，我要买那个。
0: 呵，我哎，一线就接。来哟，小大哥，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哟，咱们跟咱朋友帮。咖喱贝，这句我上爱听呢。咱那个卡里哈，啊，咱那边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喝扯瓜。哇，这个月真的是连续假日很多哈。啊，包括这个下个礼拜也有这个连续假日，阿哥都的上面呢，这个万圣节，来被点过来当卡里拜哦，来我秀爽的和你好，嗨，
3: 喂，秀爽呀哦，
0: 哎是嘿，
3: 我要点那个金灯灯，
0: 你敢早起打就会记，
3: 我点条点来，谢谢谢谢，
0: 请问咱这几位，
3: 我咱们姑姓陈。
0: 哦，好，在南白好。
3: 在
0: 南白，你好，你好。你嘛是鸡呀？咱在几位？
4: 我西屯。
0: 西屯。
4: 正罗。
0: 赖先生哦，你听几歌嘿？
4: 新平。
0: 好，在南白，再见。来，你好，你好。
4: 有个大富，你好。
0: 你好。嗨。
4: 啊，大家都好。
0: 嘿，
4: 好听，嗨，高兴咯。
0: 好，在南白。
4: 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是，咱这边来的好。
4: 大陆我台中大叶。
0: 嘿，咱贵姓？
4: 台中大叶陈小姐。
0: 要听什么歌？
4: 听，钢筋十三。

0: 次。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5: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法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后来，
1: 嗯，
0: 一礼拜个又个开始呀，吼。
1: 对。
0: 挂件中俱乐部这节目忘记呀。
1: 挂件中。
0: 大家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嗯。
0: 哎呀、啊，啊，
1: 很开心。
0: 迄、那个拜六吼，
1: 嗯，
0: 都到迄个115台的文旗甲丁玲啦，
1: 嗯，叮当诶，
0: 啊，个有阿当诶啦，
1: 诶、欸，
0: 吴国珍，吴国珍，哇、哦，你，诶、欸，啊，个桂台晴老师，哦，拢90几条啊，
1: 哦，
0: 记录下老师，
1: 嘛90几条，
0: 身体够用噶。
1: 哦，无简单呢。
0: 话食就食，话啉就啉。
1: 嗯，
0: 哎、欸，啊，行路大家安尼好，哎、欸，
1: 行路大家拢足健康诶，
0: 足、欸、健康诶、哦，
1: 头壳搁好安尼，
0: 搁推咯，
1: 搁唱歌搁热烈到咧，
0: 搁话推就推咯安尼。
1: 系啊，
0: 迄唔叫做人生。
1: 对。
0: 系啊。
1: 嗯。
0: 哇，
1: 看未出来90几条。
0: 对啊。哦，
1: 对。你看咱地差地人未掉，
0: 安尼去食这顿的花吼，
1: 嗯，
0: 我感觉讲真有价值，
1: 嗯，
0: 哦，
1: 对啊对啊，
0: 啊，特地咱讲咱学习的啦，
1: 嗯，
0: 郭台晴老师，
1: 嗯，
0: 哦，记录下老师，
1: 嘿、嗯，
0: 90几条啊，
1: 嘿，
0: 一点啊都无成，
1: 无成、哦，嘿，真流利，
0: 真好水，
1: 系啊。
0: 话啉就啉，话吃就吃，嘿、嗯、啊！郭台晴老师伊无啥爱啉啦，
1: 嗯，
0: 但是还阁真熬推，
1: 真熬推，还阁真熬推着，
0: 阁真用呢。
1: 嗯，
0: 伊自早我就知影讲，我就郭台晴老师讲，先嘞哦，咱26年无见面啊嘞，哦啊，真久，哎、欸，较早。餐厅秀啊，
1: 嘿，
0: 哦，冲啥、啊？
1: 嗯，
0: 哦，啊，拢大家拢有咧安尼，安尼联络。
1: 嗯，
0: 哦，
1: 他考得真好。
0: 哦，阿哥
1: 会记得，会记得你的。
0: 对啊，
1: 嗯，
0: 我
1: 刚才你无欠伊钱。
0: 没啦，人我还记录啦，老师你教我们，
1: 嗯，
0: 用健健安尼，
1: 嘿，
0: 哎呀、啊，
1: 哦。真正
0: 对啊，
1: 无简单嘞！那、
0: 啊、
1: 看到讲，迄、那个季老师啊，佮这个桂老师安尼、喔、哦，咱真正
0: 哦，咱真正讲，咱来
1: 差真济安尼，
0: 向云来学习
1: 啊，学习的还很多，哎，
0: 话、欸、推就飞，话
1: 加了加，
0: 冲上
1: 话行了行，
0: 系啊，
1: 系啊，
0: 这、哦。真好，真好。
1: 欸、我感觉这季老师伊有咧教人唱歌吼，
0: 嗯，
1: 袂歹呢。
0: 对啊，
1: 家己嘛会好，家己安尼感觉种足活泼，足有成就感诶。
0: 伊较早嫁好一个虾米人呢？
1: 嗯，
0: 雷虎小雷虎小组诶。
1: 吼、哦，雷
0: 赛会人机
1: 诶。
0: 嗯，哎，哎呀、
1: 啊，啊，赛会人机啊，人这个真乖。
0: 哎、欸。

0: 真缘投，啊，这个佫真无像你安尼遐晓安尼啊，是不是？
1: 季老华老师，人家经迄个缘投的，佫赚的迄种的，
0: 佫袂安尼乌白拍的安尼，哎呀哎呀，
1: 哎呀，嗯，世人安尼就过达啦，哎呀，啊，咱看到咱讲。

0: 安尼就丢人生，哦，
1: 就是哦，用都爱出门去出去行行嘞，哎呀，走动走动
0: 啊
1: 嘞，
0: 丢啊丢啊，
1: 袂使拢平淡，拢丢咧出来
0: 啊，丢啊，
1: 嗯，
0: 今仔有人选草地人啊，啊，罗州的陈太太吼，
1: 嗯，
0: 伊拢要去码头小便，丢啦，码头小便较快。
1: 放开出来，
0: 对
1: 喂，
0: 哎呀，
1: 较正经诶，
0: 来啦，
1: 嗯，
0: 这个黄三元的草地人，

0: 别头小便哦。
1: 嗯。
0: 这个泸州的陈太太，你有听哦？
1: 嘿。
0: 嘿呀、啊。
1: 啊，该帮忙帮完了吼、哦。
0: 过来，郭大成老师的迄个阿公爱话啦。
1: 阿公爱话。
0: 啊，我讲食饭拄到郭老师吼、哦。
1: 嗯。
0: 讲两块片啊，拢。
1: 派去啊。
0: 拢已经录解，讲拢。拢拍拍去啊啦，
1: 嗯，
0: 啊，即马电脑要找哦，本家贵也找无啦，有啦，
1: 阿公爱话，有当啊找无，
0: 阿公爱话找着啊啦，
1: 嗯，
0: 啊有啦，又答应我讲，讲要找啦，哎，啊某个白沙讲，我讲啊，都要找出来呢，啊找出来联络这里，
1: 哎，
0: 哎，我再来提，伊讲阿哥有最新的啦。
1: 哦，
0: 我最新的上好啊！
1: 哎、
0: 欸，对啊，
1: 不简单哦。
0: 对啊，
1: 哎、欸，咱这贵老师啊呢、嗯，阿哥啊呢，哎、欸，能吃能走，
0: 哇，
1: 阿哥健康，
0: 够健康，
1: 对啊，
0: 哎、
1: 欸，啊，白沙姐啊，过家真舒适，
0: 过阿哥会推，对啊，人安尼唔叫我做人生，
1: 对啊，爱食啥就加食，
0: 对啊，
1: 嗯。
0: 啊，我有啦，我有甲郭大成老师讲哦，你的片啊拢画甲臭灰搭兼倒灰啊，啊，有迄本家规哦，电脑拢找无啊咧，
1: 家规拢破去啊。
0: 伊讲伊即马就要传，
1: 啊，够
0: 有新呢，嗯，就要传几套给我，啊，敲电话联络，啊，咱这，嗯，再来。

0: 跟你传了的 pass
1: 啊，丢了，慢慢传啦。
0: 嗯，
1: 哎，
0: 丢
1: 来了，林美娇的口碑啦，郭台雄老师的这个阿公爱话啦，为啥安尼困到倒位拢啊死喘喘，唔知唔知咧闭上我孤安尼啦。
0: 哦，
1: 好来，阿公爱话。
2: 什么啦？哦，你讲大粉啊，无卡会惊咯？啊，戆孙呢？啊，唔知影讲大粉啊，就是春一个揪一个，唔才会惊。
3: 哦，阿公，啊是安怎春安怎揪？
2: 哎，你那都问个遐清楚啦，也唔知影讲后壁安尼揪转来，头前安尼春去，也安尼揪一个春一个，揪一个春一个。安尼就是在行啦。
3: 哈、哦，是安尼哦。起只豆呐，安怎会叫歌？
2: 起只来豆呐，就是心来长呐，腰来软，伊只。

伊咧来得眠床，就是讲阿在困，抱阿在困，困到三更半暝后，翻一个来，搁翻一个去，咿咿歪歪，生生衰衰，唔只会叫我。

0: 一天我拄到郭台铭老师吼，
1: 嗯，
0: 讲有啦，伊在唱讲，啊，这什么名城西西甩甩，我知影啦。迄林美娇咧讲口白啦，迄阿公爱话啦，迄条有啦，剩的拢外家拢六皮六裤啊，拢就派去啊，
1: 拢委屈啊。
0: 有啦，伊讲闽南有要捡捡准备备的吼。啊，卡电话联络啊，咱即来，食一咖啡啊，开讲就即来甲提安尼啦。
1: 嗯，
0: 哦
1: ，OK。啊，
0: 无即个歌公是倒转来的话，食无菜。迄 CD 我拢无甲拢六百六块啊。嘿啊，
1: 真可爱嘛！即个即个靠五靠背的这歌，哎呀、
0: 啊。啊，这 CD 这上好势啊！我有咧用啦，尔。
1: 嗯。
0: 哎、欸，啊，这像迄电脑啊，要找迄个什么分家规，迄嘛无哩咧。
1: 顶刚啊，找有啊，那怎一个无？
0: 无呀，我跳掉。
1: 一个，
0: 哎呀，
1: 个人修等呀。
0: 对啦，
1: 嗯，
0: 啊，即卖呢，骨头人爱顾好啦，哦，
1: 嗯，
0: 骨头呐顾不好吼、哦，都啥物拢无效安尼啦。我那看到呢，郭台铭老师、纪晓华老师，哇，这心。

0: 即我用健健，
1: 哇，无简单，
0: 真好，真个真好，
1: 看你个心情真好。
0: 来，骨头若要好咯，我介绍这味。我来个广告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味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红青的养筋骨， 对，红青的养筋骨吼，都要买顿来吃。
1: 嗯，
0: 哦，
1: 对，
0: 咱吃了这中间吼，甲袂讲连袂遐酸啦，连袂遐疼啦。
1: 嗯，
0: 啊，聊聊啊，要来注射，千万你都唔当。
1: 四肢酸痛无力，
0: 但是疼嘛都要去注射，无法度啊。
1: 那疼噶无法度啦。
0: 对啊。啊，但是你平常时啊吼，无论你几岁啦，红青的养筋骨，
1: 就是要买顿来吃。
0: 绝对要买顿来吃。
1: 嗯。
0: 啊，你舒筋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哦，逐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这罐甲买顿来吃，都没有错。
1: 嗯。
0: 哦，啊，你现在买半担哦，拢有胎啦。
1: 对。
0: 诶，有胎有胎啦吼。
1: 嗯。
0: 啊，迄、那个目睭药你要吃，红青的大光明。哦。啊，那少药啊，你来吃啥？
1: 玻璃边少散。
0: 啊，那迄个北来有火，火那大，人都未困活。火你那走离五脏的这中间哦，这个。麻烦啦，麻烦多多啦。
1: 嗯，
0: 肠啊火啦，胃火啦，哦，
1: 嗯，
0: 安尼清肝阁兼解毒，哦，北来火未使有啦，北来垃圾你嘛都要甲清啦，
1: 嗯，
0: 哦，无甲清哦，讲者倒转来垃圾掉个体内，你阁甲循环阁倒转去，啊，身体免来健康，哦，
1: 嗯，
0: 北来要甲清哦清气，哦。啊，会记讲，咱的红青的 五年阶段
1: 买回来吃，
0: 穿

0: 肝佮兼解毒，干那这个药，这个药也卖三十几年了啦。
1: 嗯，解毒降火。
0: 对啊。
1: 无你像这么这秋天、冬天到呀，
0: 对啊，
1: 火气拢较沉嘛。
0: 哎呀、
1: 啊，拢安尼啉迄滚水吼，拢袂止嘴大。
0: 嗯。
1: 啊，迄个啊，北来火大。啊，火北来火那大，都袂快活哩咧。哦，所以咱。大刚哥拢食一寡这东东西西的物件，里里口口的物件，啊，顿顿几百多安尼蛮好。哎呀、啊，那早晚咱这重复的片哦，就变成病菌，安尼蛮好哦。所以咱红心的五年戒毒丸的爱别个买回来吃，啊，不会回来哦，爱认真吃。你那安尼三只四休困就搁顶来。
0: 对啊。
1: 哎呀、
0: 啊。嗯，啊，即摆迄个。这个天搞啊吼，那烧的人真多哦，伊气更无好啊。
1: 感冒啊。
0: 啊，迄、那个细胞内底有垃圾啊。
1: 嗯。
0: 硬蓬蓬啊，啊，伫咧这饭店好都崩西安，差都崩光光，拢树篱都，树篱细胞内底，哎，爱个清清出来，哦，你无清清出来，垃圾掉你，这体内啊，你嘛唔知啊，你个月钱哇靠腰啊那。那细胞那说出问题啊，
1: 嗯，
0: 哦，你老公有做的硬蓬蓬的，这个、头颅中间哦，玻璃免扫扇买顿来吃，哦，啊内底垃圾，甲清清的清清的，细胞爱顾好了，细胞呐顾不好这中间哦，
1: 嗯，
0: 啊真麻烦，
1: 对
0: 呀、啊，
1: 嗯，
0: 痰啊咳袂出来啦，
1: 酷酷烧、啊，
0: 哦，啊烧甲冰冰叫啦。寒天就风寒啊，啊热天就湿热啊，哦，从咱的这个玻璃瓶扫扇，别等下个吃，哦，别等下吃就无唔对啊，
1: 嗯，
0: 哦，啊无安尼咧扫啦，
1: 喂、哦，这扫吼，你啊伫外口咧扫，人个一直甲你看，那很歹势，
0: 医生都咧看啦，
1: 安尼厝内底扫，我要擦死，
0: 啊，医生都惊地扫，
1: 嗯，
0: 吐水塞都惊裂到啦。哦，那咧做碰碰用的这個空气，这個、朋友哦，细胞都爱顾好哦。
1: 结婚的朋友嘛爱食啦，
0: 玻璃瓶扫扇买顿来食。
1: 嗯，
0: 哦，也买半打拢有
1: 犹太，
0: 拢有犹太啦。
1: 嗯，
0: 哦，
1: 对，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
1: 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登记住门。
0: 记录下老师所唱的《意乱情迷》。

这条做玉鸾精眉吼，我过来找一条迄个越南精瓜，哦，越南精瓜这个瓜，我那唱了真好安尼吼，来，玉

0: 我南京歌，
1: 嗯，
0: 这个歌真好听。我那记录下老师所唱的，哦，今麦过来，这条我那真好听，林秀珠所唱的哦，三声无奈。

0: 三车无来吼，
1: 嗯，
0: 咱人吼都迄个目睭甲顾好，
1: 嗯，
0: 哦，
1: 特别三车无来，
0: 天中地月，啊，人中两眼，
1: 嗯，
0: 目睭若讲起雾吼，巴拉就看做人雾啦，啊，目睭若起雾吼，晒下就看做红光雾啦，
1: 哇，安尼就食啦啦，
0: 这目睭吼，
1: 嗯，
0: 真正个顾好，
1: 对，
0: 哦，
1: 嗯，
0: 啊，你会记讲。咱节目中咧推荐介绍的，哦，咱这个目睭药啊，
1: 红星的大光明，
0: 买顿来吃，
1: 嗯，
0: 哦，这若买顿来吃，你若有手术过的人哦，目睭金闪闪，咱嘛是都爱个吃，
1: 爱个保养，
0: 你无个保养的中间，
1: 嗯，
0: 伊老朋友会过来啊，
1: 嗯，
0: 哦，
1: 对，
0: 所以记讲红星的大光明。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

0: 保险安尼。人的这個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日常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我这个视力啦。衰退了，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病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那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目睭去手术咧，白内障的人真侪啦。
2: 嗯，
1: 手术转来，哇，金丝丝。
2: 嗯，
1: 但爱去保养。
2: 啊，迄个太阳眼镜爱挂，乌目镜爱挂咧。
1: 对啊，
2: 较袂够伤着咱的这目睭。
1: 迄目睭，
2: 你出来伫工顶来伤光嘛袂使哦。
1: 迄医生拢有交代，迄无要紧。
2: 嗯，
1: 但是你若手术白内障了后，转来啊个保养，
2: 营养爱用吸收，
1: 保养红星的大光明。
2: 嗯，
1: 哦，伊会甲你滋养肝肾，补益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
2: 对。
1: 哦，
2: 嗯，
1: 即款都要食，啊无你手术了，吼、哦。安尼光光安尼哦，
2: 哎、
1: 欸，你无保养中间，伊那个老白油过来哦，都够好势啊。
2: 嗯，
1: 哦，
2: 嗯，
1: 红色大光明买顿来吃，大家吃哦，大家有路哦。啊，咱人哦，这个器官顾好哦，啊，器官顾好，
2: 慢要退化。
1: 哎呀、啊，啊，你自然得哦，这目睭就安尼金色色。
2: 嗯，
1: 哦。目睭金哦，人啊，什么拢看，看报纸啦，看电视啦，
2: 啊，即个外外口
1: 看
2: 风景
1: 啦，拢嘛有。
2: 对啊，
1: 对啊，
2: 卡甲顾用。
1: 对啊，
2: 啊，即个目睭甲顾金，要行东往西都快活。
1: 对啊，
2: 系啊，
1: 从即个红星的大光明哦，甲买顿来食，哦，甲买顿来食，哦，会记哦，找罗刚小姐。2999-8692
2: 找咱洛江小姐登记住本。

0: 再会啊，刚多，拢老歌啦，
1: 老歌
0: 啦，啊，人来要选歌，咱小安就过来啦。
1: 嘿，
0: 那王太太讲头一炮诶，有啦，头一炮甲你用好啊，嘿啦，头一炮伊就知影啦。哦，即卖我来唱一个地点啊歌啦，哎呀，来，啊，朋友拢来听哦，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公民，
0: 红星的五年街道员，
1: 吉利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变少山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啊，你若买半打，同款有哪有油菜，
0: 啊，佮有海蜇头啦，
1: 佮有珍珠松，
0: 嘿啦，
1: 珍珠松一罐700，两罐1000哩，
0: 嘿啦，海蜇头啊，佮有迄个日本的。大粒的那个秘制黑豆，
1: 特级带，
0: 吃黑豆讲我你吃个老啦。
1: 对，啊，这拢一盒拢700。
0: 对啦，
1: 嘿，
0: 啊，你买，咱咧药品的中间哦，该通啦，要安怎吼，教好你安尼啦，
1: 哦，
0: 嘿，
1: 啊，
0: 台湾的养生美你知啦，吼，
1: 嘿，
0: 嘿啊，啊，够迄个一口松啦，
1: 一口松，
0: 迄个呢，
1: 酥酥胖胖。
0: 都一袋包装，啊！你摕来个塔路，
1: 这只袋我那会刷出来。
0: 啊啥？肉酥啊，肉酥啊，啊，个有肉条，软软啊，迄那无喙齿的人啊，嫩嫩的哦，哇，食入真好，啊，这肉。

0: 间，伊内底嘛氨基酸跟两倍质。
1: 对。
0: 啊，咱人未使欠咩氨基酸两倍质呢？啊，为啷？啊，食饱我都戒袂落去啊，戒袂落去。那咱这一口双肉酥啊，
1: 入口即化。
0: 啊，肉条蛮能割得熟，你摕来你个点的吼，油呀。
1: 一条了点卵啊。
0: 对啊。啊，纯肉酥啊，啊这样。拢有氨基酸、两倍质，
1: 对，
0: 人呐身体中间袂当无迄个氨基酸甲两倍质，
1: 嗯，
0: 啊你食完咧哇，身体
1: 欠欠这两项营养就无够啊。
0: 为我啊，我食了咧肉，我都计袂落去啊。
1: 嗯，
0: 哦啊，这上好啊，
1: 对，
0: 上好。
1: 嗯，
0: 拢问乐冈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住本。
0: 来，我来唱一段迄个地点啊，哦，
1: 嗯，
0: 迄个地点啊歌，
1: 地点啊歌。

0: 条都直点啊歌。
1: 嗯。
0: 哦。
1: 嘿。
0: 啊，会记得哦。咱这那碰碰音。
1: 嗯。
0: 啊，伊啊那对细胞不好啊。
1: 影响咱的细胞。
0: 咱的，诶，饭店的大。
1: 厨房西。
0: 好，诶，差差。啊，大刚差几工啊？你哦。
1: 碰碰音。
0: 我树个痛啊！啊，
1: 树个痛啊！
0: 伊拢唔知哦，树足胖个
1: 嗯，
0: 但是用调细胞呢。
1: 嗯，
0: 系啊，
1: 嗯，
0: 哇，上晒啦，
1: 食薰啦。

0: 红晒啦，
1: 嗯，
0: 食薰啦，哦，你又看，拢数个贵也不多呢。
1: 嘿，以前哦，我看我阿公咧食薰哦，啊，迄薰拢薰加迄手哦，迄种搞拢变黄诶呢。嘿，嘿啊，哦，所以我即摆啊想想，哎呦，还蛮恐怖的，现在真恐怖
0: 啊。对啊。
1: 干那安尼食薰食加迄手薰加拢。变黄诶，增加拢变黄诶，
0: 对啊，
1: 系啊，
0: 哦，膀胱炎诶人，细胞爱高，
1: 安尼你甲看咱诶细胞，啊，甲咱诶血管，
0: 啊，毋过有诶人讲，啊变啊，我扫扫啊，未扫得好啊，
1: 嗯，
0: 诶，你骨个怎折掉啊？你要安怎？
1: 嘿，
0: 哦，所以你会记哦，哦，细胞垃圾个清清出来哦，
1: 嗯，
0: 即管上好，
1: 对，
0: 地扫上好。玻璃免扫散。
2: 诶，咱来甲进者广告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啊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啊咧。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更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转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哪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咧，细胞较无健康啊咧，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
0: 煞
2: 有效。
0: 诶、欸，扫净的人你会记吼，我拄只讲过吼。
1: 玻璃面扫扇杯，
0: 作为碰碰硬的人啊，
1: 嗯，
0: 不可不信哦。诶、欸，咱咧玻璃面扫扇，咱都爱食哦。
1: 嗯，
0: 我有叫恁食，我有咧食，我奈无咧食。
1: 有啊，我嘛爱食。
0: 电台嘛有坑，哦，啊来安尼都看两箍啊，啊五年解得完。伫咧厝诶，都有食，
1: 嗯，
0: 哦，
1: 有咧用心诶朋友嘛，爱食，
0: 来见食就我食落去啊，
1: 嗯，
0: 啊扫油啊，哦，你都砍两箍啊，哦，保护咱诶这脑啊，食好，
1: 嗯，
0: 食好，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主文，
0: 哪来？
1: 广告完毕。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诶，来，
1: 嗯，
0: 今麦都七点零八分，
1: 对，
0: 个通几时啊？那个可以吼，
1: 通几时啊？是变哪算啊？
0: 嗯啊，通时啊，大家都知讲点五啊，
1: 好好，
0: 系啊，
1: 嗯，
0: 2999-8693，
1: 2999-8693。这是咱现场看的电话，找郭建中甲蒙奇啊。
0: 哦，对了。
1: 啊，要上线点歌的朋友，今嘛就好好起来。
0: 哦，对了，对了。
1: 哎呀、
0: 啊。
1: 哦。嗯。
0: 啊，我再来找歌啦。
1: 来。
0: 哎。
1: 这一滴哦。哎哎，阿吉帕，一个，哎。
0: 我。
1: 啊哒哒哒。
0: 很酷派呀。我
1: 来酷派。
0: 啊。
1: 啊，他安尼哈，这条上一个是个无电啊呀。
0: 无啦，你电热毯啊，我解开看咩？
1: 无啦，伊甲电热毯啊无关。
0: 你无饲咧头前？
1: 要饲这个头前，这个无饲，这个无饲无声啦。
0: 无啊，头前迄个饲咯。
1: 这哦。嘿。啊，这饲了，这无饲就无声啦。来，你好。无声啊，这个无饲就
0: 无声。
1: 来。
2: 阿爸哥啊。
1: 嘿。
2: 哦，我今仔等恁个鞋啊，等啊几点呢？
1: 嗯，
2: 本来就打爱睡觉的哇。
1: 嗯，
2: 结果无困去等啊，我看了一点钟那白来。
0: 哦，
2: 啊，看了，我六点还是等起来，你讲怎么今仔睡得多？啊，四点半才到啊。四点到点。四点半啦，搞我都变困啦。
0: 哦，
1: 啊，你不要应该做这困。
2: 哎呀，
1: 嗯，
2: 啊，有那来吼，
1: 嗯，
2: 一来无人个接，又未在，我个家老家对不？
1: 嗯，
2: 一还有你嘛对不？
1: 嗯，
2: 啊，怎么个大楼吼？
1: 嗯，
2: 会干的呗呀？
1: 哦，
2: 人来十客呢啦。
1: 对。无法度啊！啊，
2: 这
1: 啊，今嘛是路的个车啦多哦，个他一下这个。
2: 那个刚才在看查对关了。
1: 爱过车无咯，用拖去啊。
0: 啊，无用拖去啊。
1: 哦，一拖一抓都无够工钱啊。
2: 啊，
1: 对啊，罗根小姐说个拖去啊。说个拖来走。啊，咱那赵先生唔到有机会能够换者，对不对？系啊，系啊。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今日，来听，在西运转好啦。
1: 来去台东。
0: 台东啦。
2: 在西运转啦。
0: 哦，来去台东啦。
2: 哎，然后黄小姐在啦哈。
1: 好
2: 啦，
1: 黄小姐。
2: 哎，那。
0: Okay. 好 ，OK。
2: 哦，给他干掉吼，拢无
1: 拢无干的对啦。
2: 哦，干掉要上大面。
0: 暗金拜水呢？
2: 对啦。
1: 哦，一半拜啦。
0: 哎，然后会做有些拢啊都爱拜拜神
2: 啦。我来，我特别有比赛啦。
1: 嘿啦，谢谢啦。
0: 好啊，多谢。
1: OK。
2: 好，拜拜。
0: 哎呦，身体够。
1: 来，你好。
3: 哎，健康问题的。
0: 哎，你好，
3: 王大
0: 来。嘿，丢。
3: 江少景。
1: 江少景
0: 哦，好。
1: 好。
0: 好
1: ，OK，
0: 好，
1: 嗯，
0: 哎，我
1: 六楼，
0: 哎，
1: 嗯，
0: 过好礼拜，过好礼拜，
1: 哎，过好礼拜是，
0: 咕噜，
1: 要上线的朋友好起来哦，
0: 有啊，
1: 哎
0: 呀，
1: 来你好，
4: 你好，麦琪，
0: 哎，
1: 心机要紧张，像
4: 恁两个唱，就是让多听。
0: 九鲁班哦，
1: 九鲁班，
0: 好，
1: 要九鲁班哦，阿里
4: 门，厦门，谢谢。
0: 好，
1: 你到位，我，
0: 我用九鲁班，我来找你了。
5: 冇听到。
1: 嘿，你来哦。
5: 杨玉玲。
0: 嘿。
1: 啊？
5: 一条，上出旁。
0: 上出旁哦。
1: 要上出旁哦。
5: 哎，
0: 刚回上位啦。嘿啦。
1: 九鲁班。你要去行船哟。
0: 哎，上出棚什么要行船？伊要上人出棚啊！你哋，
1: 嗯，啊，伊若去行船，话人家上出棚。
0: 哎呀，哎呀，
1: 哎呀，
0: 好，我来吹吼。
5: 哦
1: ，OK，
0: 哎，
1: 来了。

0: 哎，你好，我淡水我来。
1: 哦，卢先生，
0: 你给我放一首迄啰，红顶马头。
2: 红顶马头好。
0: 啊，好、哦，谢谢。哦、啊，你阿到了吼。
2: 好、哦，
0: 阿你阿到，阿你阿到。
1: 红顶马头。
2: 红顶马头啦。
1: 红顶马头。
2: 红顶马头啦。
1: OK。
2: 来，
1: 嗯，
2: 阿哥等。
1: 来，你好，
3: 阿嫂。
2: 好，
1: 好，哎，
3: 建良兄。
2: 好。
3: 哦，你两个好。
2: 好啊。
3: 嗯。
2: 哎呀。
1: 阿今日要听什么歌？
3: 无啊，阿建良兄咧讲人生可比海水，唔是迄个修理好啊。
2: 哦，修理好啊。
3: 哦，来啊，来啊。
2: 好好。
3: 哦，
2: 人生可比海水哦。
3: 遐咧，真久无听。
2: 好啊，好啊，阿都。都三比四比，现在才给变出来啊。
3: 哦，好啊，变出来都来给听。
2: 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
3: 啦，好，好
1: ，OK，
3: 好，拜拜。
2: 人生可比海水啊。
1: 嗯。
2: 哎，
1: 来哦，阿伯哥起来不？
2: 哎，
1: 有伯哥起来，有想伯哥起来不？
2: 我就知我这条哦，修理好势啊哦。哎，人生可比海水。罗传林老师今仔去找我，好好，两个。安尼讲噶那个吼，讲袂煞啦，我讲啊来上班哦，阿哥来讲，
1: 真搞话呢，唔、欸、
2: 是啦，老朋友啊，老朋友啊，什么什么话拢冇同我讲，
1: 讲袂讲袂完的话啊，
2: 讲袂完的话啦，
1: 嗯，
2: 对啦，
1: 哎、
2: 来啦，阿达即摆迄个。
1: 无啊，无人要听啊！嘿
2: 啦，
1: 无我这甲关起来哦。
2: 嘿，
1: 嗯，因为这条做歹事的哦。嘿
2: 啦，这条呢？等我阿哥来吹啦。
1: 嗯，
2: 金线城嘛爱吹，酒如梦，帐出旁，红顶马头啊，人生可比海水我。来，
1: 酒如梦哦，酒如梦哦。
2: 酒如梦啦，来啊，阿遐无杀去。嘿，来，来，啊，人生可比海水。变几波啊！变衰啊啦！好来。

0: 这地下呢变几波啊，这个变出来，哎呀、啊，
1: 最近个变好啊，
0: 对啊，拜六一天那是古大的啦，
1: 哦，
0: 嗯，啊，在厝的车，车资料车掉，啊，都还个入去电脑里嘞，
1: 嗯，
0: 哎呀、啊。
1: 嗯，无啊，多酷个 CD 啊！
0: 对啊，
1: 嗯，
0: 对啊，来啊，这人爱听的歌吼、哦，一条一条来啦，
1: 啊，无你一盖只两条是要哪听？
0: 对啊，
1: 当然买一条一条来，啊，两条只做一盖只是要哪听？
0: 哦，对啦，
1: 哎呀、
0: 啊，哎、欸，这酒楼朋友商店的啦，
1: 酒楼朋友拄只一位太太店的，
0: 哦，啊，无讲名、哦。
1: 哎、欸，啊！我被感冒，伊都挂掉啊！
0: 啊，迄、那个金线钱我嘛吹掉啦。
1: 嗯。
0: 哦，上竹棚嘛吹掉啦。
1: 哎。
0: 哦，啊，来去台东，我再来吹。哦。
1: 来去台东。
0: 啊，那要提阮的产品哦。
1: 重点。
0: 比如你会记哦。
1: 嗯。
0: 哦，即卖含底摆拢有时间啊哦。
1: 嗯。
0: 啊，钱啊头个开落去。
1: 哦。
0: 哇。啊，无收你咧中间哦。
1: 嗯。
0: 嘛是。嘛是占无啥会调，你知？
1: 嗯，
0: 哦，即马在真竞争啊，
1: 对，
0: 真竞争啊嘞，吼、哦。
1: 嗯，
0: 啊，咱节目都需要朋友讲，啊，你要甲顾调调两间哦。咱的产品，你若要提拢找到江小姐，我的产品拢就好啦。
1: 都若要顾身体啦，咱节目中的这产品拢是赞的啊嘞，药性温和，效果好，安全够有效。
0: 你若问到江小姐。啊！啊，阮要食什么款的哦？啊，要食什么款的？
1: 嗯，
0: 乐冈小姐拢甲你讲甲好势好势。
1: 对
0: 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乐冈小姐询问。
0: 来，这首阿东啊唱的哦，流浪走天涯。

0: 龙柱遭天灾吼，
1: 嗯，
0: 你阿当阿唱诶，
1: 嗯，
0: 我刚拄着我阿公，伊怎爱吊歌唱起吼，
1: 嘿，
0: 阿要上个台顶伊都唔敢哩，哦，伊怎来，他上个台顶吼，
1: 不得了，
0: 讲者倒转来都叹，阿想伊免叹你啦，
1: 哎呀，伊免叹甲对家来啊，
0: 人伊即卖买田哦，阿伫咧做田。
1: 买土地起白种，啊咧种田，
0: 做田咧是，
1: 是做做鱼呢，
0: 对吧？
1: 嗯，
0: 咱遐一个迄个住咧秀水岸上哦，八十几岁，
1: 嗯，
0: 好，逐工哦，拢捡一寡纸棒啦、弹弓啊、冲衫呢啦，
1: 嗯，
0: 住咧秀水，
1: 哎，
0: 爱冲啊，伊咧做健康的呢，
1: 哎呀，
0: 哎呀，
1: 哎，伊那逐工无这工课工作，伊会做无聊。
0: 啊对。
1: 哎呀，
0: 身体好歹用咧。
1: 嗯，
0: 伊迄这路呐，伊那无叮当哦，就连要破病啊。
1: 你看日本人哦，因迄长寿族诶，长寿族诶，拢无咧用了啊。哦，他拢很健康哦，啊，拢安尼，唔管你个骨头哦，我有看一个影片。哎，阿妈咧骨头咕咕咕啊！
0: 嗯，
1: 伊嘛是安尼吼，过安尼参老翁诶吼，一个八十几啊，一个九十啊。
0: 好好做个。
1: 过来做面包，无简单呢。
0: 嗯。
1: 哦，安尼头安尼起起，啊伊嘛是安尼，过安尼说安尼做。听讲即马即日本吼，做流行即个老大人吼，二次
0: 即个
1: 就业。二次做就业，啊，就是啊，分那咧，加减去叮当，啊，加减去做，啊，加减算钱。
0: 你看八九十岁人咧做面包，迄正功夫诶呢。
1: 拢手工诶。
0: 哇、哦，做起来，人咧摆咧咧卖呢。
1: 哦，真正实在。
0: 啊，咱咧台湾哦，
1: 诶，
0: 有八九十岁啊。嗯，要退休啊啦。
1: 嗯，有诶四五十个都要退休啊。
0: 哎呀，对啊，
1: 哎呀，
0: 哎呀，
1: 所以迄个退休，你若提早退休哦，听讲对头壳较无好啦。
0: 对啊。
1: 哎呀，想唔知要创啥呢？
0: 嗯
1: 啊。哎呀，哎啊，无一个姨娘啦。
0: 哦，对啦。
1: 啊，你头啊，感觉讲有职业倦怠症吼，啊休困退休。啊，退休了哦，一年两年了哦，来都唔知道要创啥，哦，啊，你若无安排一寡即个家己的时间哦。

0: 哦，去上课啦，去看要爬山啦，游山玩水啦，甲一寡即老人安尼人吼安尼诶一种互动吼，迄真正空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食嘛真重要，什么物件拢爱食，就是讲卖过量爱就好啊。
1: 推下落就好啦，
0: 食下落你就甲食，
1: 对啊，
0: 阿卖过量，
1: 阿就食下落放下出来吼，身体上健康，
0: 困得起安尼，
1: 开水多喝一点啦。
0: 我听咱这白沙姐讲哦，
1: 迄个郭台铭的某，
0: 讲
1: 杨小平的
0: 妹妹
1: 吼，
0: 我伊个昨咧讲，唔是昨啊。他讲咧讲咧讲，迄个郭老师，伊讲伊迄个暗时啊，拢唔困，
1: 唔困哦，
0: 拢都爱看迄个日头呐，要扑出来吼，才走入去困。
1: 安尼嘛好啊，对啊，
0: 所以安尼白叔叔啦，白泡泡又咪咪。
1: 郭台铭老师哦，人家平皮肤水咖呢，
0: 系啊，93，
1: 记录啊，
0: 地位看，
1: 嘛是个皮肤水咖呢，哎，
0: 系啊，啊，咱这白沙姐嘛袂老呢，
1: 啊，我真溜咧，
0: 系啊，
1: 哎，安尼好多人好多人生，
0: 真的，
1: 好多人生，系啊，
0: 啊，其实甲这心情嘛有关系啦，
1: 哎，啊，无人，那呢？食袂上老的那种间哦，不会多安尼啊，
0: 嗨嗨叫啦，啊爱爱叫啦，
1: 我算方便哦，哎嘛真吃力呢，也真吃力，
0: 对，
1: 来王太太，你今仔日有听到阿龙阿婆讲个人生可比海水哦，爱着冲好水啊，我会真麻烦呢，我来个找厝的物件。啊，都喺个里边电脑啊呢，所以呢，慢真久啊呢，安尼无唱出来呢吼。来，王太太，即话那咱的老客们，尖山情，这条话呢，话那袂歹听啦。
0: 来，
2: 即嘛，即个尖山情吼。

0: 一条尖线前哈，
1: 嗯，
0: 有尖无线，啊有线无尖嘛未使，
1: 对，
0: 哦，
1: 嗯，
0: 这里表示讲两个老翁老母安尼啦，
1: 爱互相，
0: 哎啦，有尖啊都爱有线啦，嗯、啊有线都爱有尖啦，
1: 嗯，
0: 哎，啊有尖无线伊嘛无快活啦，
1: 嗯，
0: 哎呀，你表示讲这个翁阿母啦。都要去珍惜安尼啦，
1: 嗯，
0: 哦，因那失一头啊，这中间哦，一直痛苦讲就倒转来哦，唔知要哪讲安尼啦，
1: 嗯，
0: 诶，无我多难去形容啦，
1: 都要过一段时间啦，
0: 对啊，
1: 嗯，
0: 哎呀、啊，啊，今日算卦的人才多哦，当然给你报完啦，
1: 嗯，
0: 哦，我卦拢有甲切出来啦，一个太太讲要听周鲁王啦，
1: 嗯，
0: 啊，唔知什么名。我见啦，又算哦，
1: 咱就甲放啊。
0: 来，周鲁王吼、哦，

喂，查某，你是无欢喜？叫你安尼背一个烧酒，一个面卡臭的西客，这是什么意思哈？哎呀，无啦，无啦，人家啊，失礼啦，两千钱。

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位男性骗去我的身躯，终于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我做伊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都好亲像变成一只这个岩鸟，跋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四漂乱流。我现在的生活变成日黄昏，电火若光。

咱来陪人客，靠着食烧酒的这生活，我的身躯就好亲像社会的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门，讲袂过分草鸡，素缘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黑暗呢？

0: 喂，查某，来，来啉一个烧酒吼。
1: 好啦，啊，无咱来菜馆呢，规矩好大啦吼。
0: 哇，你是咧小面，这时机歹甲靠背吼，慢慢啊来就好。
1: 好啦，啊，无阮卖安尼管啦，阮用钻的啦吼。

0: 小姐，你好，参照敢那有心事吼，啊，无你讲出来，我甲你解好。哎呦，唔通啦！早起吼，恁电台一条做文章吼，透中道就甲恁做嘛解了吼，即卖咧戆戆咧，卖啦，咱来啉烧酒吼。
1: 烧酒贵贵啊，唔能够安尼一杀一直灌咧。
0: 好啦，无讲卖安尼啦。

0: 要行酒家吼，都爱大班
1: 哦，
0: 小酒家啉落去，
1: 甲敲落，
0: 一步甲发落去，
1: 吼、
0: 哦，哎呀、啊，
1: 嘿，
0: 啊无咱就莫行，
1: 啊那要定安尼行，连咪就倒啊，
0: 对啊，小酒我惊人啉，一步个唔发。
1: 笑流啊啉嘛，
0: 人
1: 透卡薄嘞，笑流啊啉嘛。
0: 起码酒家会使讲无啊啦，
1: 嗯，
0: 无酒家哦，人安尼入味哦，
1: 嗯，
0: 烧味甲发落去，
1: 哎，
0: 哦，嗯，烧酒啉烫海，
1: 哎，
0: 啉无爽，安尼唔只好做咧行酒家。
1: 一步呐，无甲落落去哦，
0: 对啊，
1: 得人袂轻松了。
0: 嗯啊，一步呐，还有烧酒唔只会醉。
1: 哦，
0: 啊！你这步呢，发了，大概就酸了了。
1: 啊！你酸了了，安尼发这步哪有意思？
0: 对啊。
1: 哎，唔知坐一困啊。
0: 你要坐一困啊，就发这个，坐一困啊，发这个。小姐唔叫恶诶，这些人气未歹呢。
1: 啊，我感觉有诶吼，拢是安尼来坐一下啊，迄、那个消费体啊，就搁走去别位。
0: 嗯，啊，算唔知。
1: 嗯。
0: 一款啊，一款走。啊，无干那咧要趁你即番咧，
1: 啊，即马有诶吼、哦，去别位啊吼，啊，提咧，啊，即马人发完啊，伊过来，
0: 过来、你唔知哦。
1: 是啊是啊，我阿未提着消费，
0: 啊、
1: 我讲歹势呢，这唔是我诶，唔是我的、我诶钱。
0: 人诶，小姐有派人咧发啦。
1: 嘿
0: 啦，咱
1: 啊，迄塔都藏伫我遮，
0: 啊、
1: 我咧顾诶啊。
0: 嘿啊，
1: 哎呦，我看着想讲啊，迄藏伫我遮，可能我咧发，伊、讲。啊，我阿未提着消费，我讲，我嘛唔知我要提爱提偌济消费。
0: 哎呀，啊，你这
1: 看这外行的嘛，
0: 对啊，
1: 这样啊，你也无卡接甲我带去，我要哪会知？
0: 嗯哎，
1: 啊，无甲我交代爱发偌济。

0: 我告诉你
1: 啊，老一直无甲我交代啊。
0: 酒家呐，娶某去哦，
1: 嗯，
0: 人要出家，
1: 出家出
0: 酒哦，
1: 嗯，
0: 无方便呐。
1: 没啦，我真好配合吧。
0: 哎呀、啊，
1: 人啊要招你跳舞，我拢嘛讲去跳。
0: 哎、欸，你咧讲咧？
1: 啊，那要招你去民宿，我拢嘛讲好啦，去放尿啦。
0: 哎、
1: 欸，系啊，对，安尼唔对。
0: 哦，还讲了个地方呢？
1: 嗯，
0: 地方呢比跳尖嘛呢？
1: 没呢。
0: 哎
1: 呀、
0: 啊，
1: 对呀、啊，家里到啊，
0: 对啊，奈何梁先生哦，
1: 看顾都无啥物啊，
0: 讲要送出旁哟，
1: 哎啦，
0: 好啦，来送出旁这刚阿伟的歌哦，真好听，来。

0: 上出旁这个歌，刚刚会歌吼，啊，真好听，吼、哦，会那大人袂快活哦，吼、哦，会记讲，即马这秋天过来，都冬天啊吼，火气拢较甜，
1: 对，
0: 哦，
1: 嗯，
0: 啊，火气那大人袂快活，
1: 嗯，你无感觉这个天啊呢，感觉，安尼嘴大啦，啊，滚水咧啉拢袂。

0: 你几岁的？
1: 对啊。
0: 啊呢，皮肤拢安尼打扣扣。
1: 哎呀、啊。
0: 哦，啊，这个安尼不舒服安尼啦。
1: 嗯。
0: 哎呀、啊。所以咱这个红青，你该倒完就爱买顿来吃，
1: 买顿来吃啦。
0: 该倒工会，
1: 对啊，嗯，几间吃无歹哦。
0: 因为咱的会呐，伫咧调咧北来吼，北来就袂快活，
1: 袂快活啦。
0: 啊，问题是咱唔知呀，看袂着，
1: 红记记啦，
0: 嗯，
1: 啊，闭记啦，放袂出来啦，
0: 嗯，
1: 真可怜。
0: 嘴干喉渴，
1: 对啊，
0: 心烦气躁，
1: 食即罐就好，哦，
0: 嗯，
1: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今个买顿来吃哦。找罗岗小姐，2999-8692，
0: 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来去台东基本水温泉
0: 照相。

0: 来去台东，
1: 世界足爽个咧，
0: 洗温泉，
1: 啥爱走汉呢？
0: 嗯，
1: 较无人看哦。
0: 我去台东就欣赏迄个金钟金
1: 金针花，
0: 金针花啊，哦啊了后就去大饭店。
1: 嗯，啊，咱以前去迄个金针花山顶，安那无？

0: 我可以洗温泉。
1: 那无啊，地本大，迄条拢温泉。
0: 饭店内底哦。
1: 哇，你七度啊，空余说都说拢唔知。哎呀，
0: 哎呀，
1: 哎，嗯，大东去大东。
0: 一定拢爱洗温泉。
1: 对啊。
0: 哦。
1: 啊，那洗温泉，咱咧西部山就有啊啦。
0: 是讲啦，有去佚佗，经过刷手啦。
1: 佚佗。
0: 啊，无半工阁走去啊洗迄个温泉啊，敢
1: 有？无啦。
0: 哎呀。
1: 洗温泉咱西部山啦，啊无有来啦。
0: 北岛啦。
1: 鹿团林面遐有来内底遐，遐就温泉啦。
0: 嗯。
1: 哎呀。
0: 唔过有啦，遐敢那像拢转迄个饭店的较济。
1: 系啊。
0: 啊，那户外拢爱穿游泳衫。
1: 嗯。
0: 系啊。
1: 嘛有啦，规身躯露光光的。
0: 露光光的迄较少啊。
1: 这条挂紧落去，欠人的。
0: 来。红顶码头。
1: 罗州的这罗先生哦。
0: 淡水啦。
1: 红顶码头啦。

0: 红顶码头吼，啊，咱全部时间红星的养筋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
1: 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啊，搁有伊只有青春胶囊吼，
1: 嗯，
0: 还有海蜇头啦，迄、那个日本的大粒的蜜汁黑豆，食乌豆，互你食个老老老，
1: 嗯，
0: 哦，
1: 对，
0: 啊，搁有养生酶啦。哦，啊，佮或者一口松拢有安尼啦，啊，时间到位啊，零抓就来，
1: 好、哦、对，
0: 恭喜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是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间歇性断食是近年来十分流行的减肥方式。另外也有研究显示，一天空腹12到14个小时能够有助于新陈代谢，但是除了空腹时间之外，空腹后摄取哪些食物也会对身体产生不少影响，尤其是会刺激肠胃的饮食更是必须要特别小心。由于每种食物停留在肠胃的时间都不相同，例如脂肪会停留数小时，水分较多的水果类如葡萄等等则会消化时间只有20分钟左右，当肠胃没有东西消化时就会产生空腹感，产生饥饿感，尤其是工作到一半的下午茶时间更容易让人想要随便找点小东西来吃。不过韩国中医师郑世炎表示，有五种东西千万不能在这时候摄取，如果不小心误食可能会因为空腹时间过长对身体产生更大的伤害。空腹时不能摄取的五大饮食，第一个就是气泡水。虽然气泡水是现代人补充水分的新选择，但是由于碳酸成分会刺激肠胃，空腹时喝可能会影响肠胃黏膜，因此气泡水进入体内后产生的气体会导致肠胃瞬间膨胀。郑医师提醒，对于肠胃的民众会可能有胃痉挛，因此空腹时最好避免直接摄取气泡水。除了气泡水之外，上班族平时容易放在抽屉的小零食小点心同样也不适合在空腹时使用。空腹的时候吃甜点会让血糖突然暴增，造成身体的负担。郑医师补充，虽然偶尔吃不会造成大问题，但若是形成习惯，不只会造成血糖问题，人体也会变得更加容易发炎。因此比起甜食，通常会建议以坚果类、水果或黑巧克力代替，填补空腹时的饥饿感。

至于平常喝就会伤身的酒类，在空腹甚至人体呈现脱水状态时摄取，造成的伤害会更加的严大。由于处在空腹的状态，人体吸收酒精的速度也会更加快速，造成酒精在短时间内大量抵达脑部、肺脏、肝脏等器官。郑医师提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种过敏或酒精中毒的反应也会更加容易产生，而空腹喝酒时感觉到的烧灼感，其实也代表着食道已经被酒精灼伤。另外一方面，过去曾被认为能够助眠的牛奶，其实也不适合在空腹时摄取。牛奶中富含高分子蛋白质，不容易消化，会促进胃酸分泌。郑医师解释，随着喝下去的时间变长，牛奶反而会让胃炎、食道炎等症状更加恶化。除了刺激胃黏膜之外，尤其是冰牛奶，容易导致肠胃温度下降，降低肠胃蠕动的效率，消化不良的症状也会更加严重。因此，若是消化本身就不好的民众，会建议在空腹时以豆浆或杏仁浆代替。同样，因为会刺激胃酸分泌，酸性的饮料像是果醋等等也不应该在空腹时喝，尤其是平常就容易胃食道逆流、患有食道炎的民众更是应该避免。如果想要透过摄取果醋维持健康，最好是在饭后的1到2小时摄取，才能够避免对人体产生的伤害。

湿热体质作祟，春夏闷热天气好发湿疹。异位性皮肤炎、汗疱疹、刺激性接触性皮肤炎、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炎、手部湿疹、脂漏性皮肤炎、缺脂性皮肤炎、前臂状湿疹、慢性单纯性苔藓等，都属于湿疹的范围。闷、湿、热都是春夏季节湿疹好发的季节，尤其是今年的天气忽冷忽热，时而下雨，一日之间甚至有四季变化，湿疹患者发作比例增加3到4成。因此告诉大家湿疹的注意事项和中医调理的方法。有一位叫小军的上班族被湿疹困扰多年，每到夏天就不断反复发作，手脚起丘疹、水泡，皮肤痒热让人烦躁，尤其遇到雨天皮肤更是瘙痒难耐，时常抓到破皮渗水甚至渗血，买药膏来擦只能稍微缓解痒感，水泡症状缓解逐渐结痂脱屑时又因为再度瘙痒抓破皮，湿疹又反复发作，因此在手脚形成一块一块的色素沉淀，让爱美的她不太敢穿短袖衣服及短裙，于是前来求助中医。经由诊断发现小军的舌苔又黄又厚，经常口干舌燥，平时容易疲倦，排便偏软黏结不干净，小便颜色偏黄，白带分泌物多，中医将这类的症状表现归为于湿热体质，这类体质的湿疹容易在闷湿热的夏天发作。湿热体质的原因和小军平时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因为小军很喜欢吃辛辣烤炸等重口味的食物，例如盐酥鸡、麻辣锅、泡菜等等，使体内生热，热邪郁在皮肤会使皮肤发热瘙痒，甚至起红斑丘疹，加上小军经常吃冰喝冷饮，使体内蕴藏湿气，湿性重浊表现在皮肤上为起水泡、糜烂、渗出液、湿性趋下，因此较容易发生在下半身，例如腰腹部、阴部、腿部等处，湿性黏腻缠绵不去，病程容易反复发作，日久难愈，慢性且病情较长，需要较长时间去调理。针对他的体质，选用茯苓、黄柏、黄橙、苦参、土茯苓、薏仁、滑石、生甘草、地肤子、防风等清热及利湿止痒的中药材调理，并且避免接触过敏源，少吃辛辣类食物，像是辣椒、胡椒、芥末、咖喱等等，还有海鲜的虾蟹类、羊肉、竹笋、凤梨、芒果、酒精、糖精、香精、冰品，勿用太烫的热水冲洗，避免过度烧抓，防止破皮感染。经过3个月的治疗，小军的皮肤瘙痒程度及湿疹发作面积逐渐改善，手脚的皮肤不再湿湿烂烂，整个人也清爽不少，不再为了抓痒而烦躁。湿疹的范围广泛，诸如异位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接触刺激性皮肤炎等等。湿疹发作后很容易再变成慢性湿疹，因为烧抓容易造成皮肤损伤又再度感染反复发作，因此湿疹要从体质的根本去治疗，并且改变不当的饮食习惯及生活作息，才能够彻底和湿疹说再见。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湿热体质作祟，春夏闷热天气好发湿疹。异位性皮肤炎、汗疱疹、刺激性接触性皮肤炎、过敏性接触性皮肤炎、手部湿疹、脂漏性皮肤炎、缺脂性皮肤炎、前臂状湿疹、慢性单纯性苔藓等，都属于湿疹的范围。闷、湿、热都是春夏季节湿疹好发的季节，尤其是今年的天气忽冷忽热，时而下雨，一日之间甚至有四季变化，湿疹患者发作比例增加3到4成。因此告诉大家湿疹的注意事项和中医调理的方法。有一位叫小军的上班族被湿疹困扰多年，每到夏天就不断反复发作，手脚起丘疹、水泡，皮肤痒热让人烦躁，尤其遇到雨天皮肤更是瘙痒难耐，时常抓到破皮渗水甚至渗血，买药膏来擦只能稍微缓解痒感，水泡症状缓解逐渐结痂脱屑时又因为再度瘙痒抓破皮，湿疹又反复发作，因此在手脚形成一块一块的色素沉淀，让爱美的她不太敢穿短袖衣服及短裙，于是前来求助中医。经由诊断发现小军的舌苔又黄又厚，经常口干舌燥，平时容易疲倦，排便偏软黏结不干净，小便颜色偏黄，白带分泌物多，中医将这类的症状表现归为于湿热体质。这类体质的湿疹容易在闷湿热的夏天发作。湿热体质的原因和小军平时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因为小军很喜欢吃辛辣烤炸等重口味的食物，例如盐酥鸡、麻辣锅、泡菜等等，使体内生热，热邪郁在皮肤会使皮肤发热瘙痒，甚至起红斑丘疹，加上小军经常吃冰喝冷饮，使体内蕴藏湿气，湿性重浊表现在皮肤上为起水泡、糜烂、渗出液、湿性趋下，因此较容易发生在下半身，例如腰腹部、阴部、腿部等处，湿性黏腻缠绵不去，病程容易反复发作，日久难愈，慢性且病情较长，需要较长时间去调理。针对他的体质，选用茯苓、黄柏、黄橙、苦参、土茯苓、薏仁、滑石、生甘草、地肤子、防风等清热及利湿止痒的中药材调理，并且避免接触过敏源，少吃辛辣类食物，像是辣椒、胡椒、芥末、咖喱等等，还有海鲜的虾蟹类、羊肉、竹笋、凤梨、芒果、酒精、糖精、香精、冰品，勿用太烫的热水冲洗，避免过度烧抓，防止破皮感染。经过3个月的治疗，小军的皮肤瘙痒程度及湿疹发作面积逐渐改善，手脚的皮肤不再湿湿烂烂，整个人也清爽不少，不再为了抓痒而烦躁。湿疹的范围广泛，诸如异位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接触刺激性皮肤炎等等。湿疹发作后很容易再变成慢性湿疹，因为烧抓容易造成皮肤损伤又再度感染反复发作，因此湿疹要从体质的根本去治疗，并且改变不当的饮食习惯及生活作息，才能够彻底和湿疹说再见。

有时眼睛痒，切记不要去用手揉它哦。印度北方邦有一名妇人眼中长了寄生虫，必须用手术才能够抓出这只可怕的寄生虫。这名42岁的女子去年7月因为眼鼻剧痛影响视力而去看眼科医生，经检查后证实眼部充血而且虹膜发炎，是因为一条砍在眼角膜后方的罗阿斯虫所致。这种白色活虫差不多1公分长，医生必须先麻醉这条寄生虫，然后再从鼻腔进入将虫取出。这种寄生虫罗阿斯虫又称为眼丝虫，是一种寄生虫，分布在于非洲和印度热带地区。罗阿斯虫的致病阶段主要是成虫，常在眼睑部分移动，潜行在眼结膜、角膜下，引起严重的结膜炎、眼球水肿等等，而感染者会出现眼部起痒、异物的感觉，只能透过手术或者是药物治疗。环境卫生做得好，就可以避免这种寄生虫到人民的眼中之中咯。

有一名30岁的女性，因为吞咽时胸口疼痛，担心罹患食道癌而就医，结果检查发现是食道发生溃疡发炎。经过医师询问，她正服用抗生素治疗泌尿道，但是由于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而酿成大破。核心民权健康管理诊所内视镜室主任詹怡雪提醒，通常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这类药物容易产生粘性，而药物属性较为刺激，加上吃药的时候喝的水太少，就会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溃疡。詹怡雪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该患者因为吞咽时发现胸口会出现疼痛，很担心罹患食道癌，希望能够安排胃镜检视。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特别爱喝热汤，亦没任何癌症家族史，而且是突然发生的，因此认为不太可能是食道癌而引起。后来经过胃镜检查，后来发现是食道下段多处双侧对称状溃疡。再进一次询问病史，发现他最近因为泌尿道感染，正在接受抗生素治疗，而且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了。詹医学表示，通常会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的药物，如果吃药的时候只搭配少量或是不配水喝，这类胶囊的药物会产生粘性，粘住食道黏膜，而药物属性属于刺激性的，就有可能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或者是溃疡。如果是轻微发炎或者是溃疡，可能造成胸口疼痛、吞咽困难，但若反复发炎以及溃疡的状况，就有可能造成食道狭窄甚至食道穿孔等严重症状。詹医学也提醒，吞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颗一颗吞，搭配足够的开水，尤其是胶囊类的药物、抗生素、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等，还有以及铁剂，也千万不要因为害怕一直上厕所而不敢多喝水，以免得不偿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张秀清和庄正凯的《真爱无价》，阿个陈思安的《樱花》。

各位听众，今天咱来讲一个吼，胰岛素的敏感度的问题啦，就是胰岛素的阻抗的问题啦。胰岛素的阻抗度，就是胰岛素的敏感度啦，意思同款。胰岛素的迄个敏感度，胰岛素的阻抗，伊的意思就是胰岛素的效率大，阻抗愈低，敏感度愈高，效率愈高，这最简单的道理啦。那拢知影讲吼，伫个控制血糖的过程当中吼，唔是每一个人拢胰岛素足高的啦吼，足细啊，胰岛素敏感度无够，唔是大家人拢安尼。因为足细迄个血糖吼失控的人吼，伊根本都唔是胰岛素的阻抗的问题，伊根本。

那胰岛素不高，真少，分泌足少诶。哎呀，唔知系变做讲高血糖，唔知系高糖尿病。所以即卖伫今日甲你分享诶吼，就是如何增加迄个胰岛素诶敏感度，就是增加胰岛素诶效率，诶迄个方法吼。啊，医生指出啦吼，对于种胰岛素吼分泌不足诶，就是胰岛素足少诶人啦吼。伊个唔是迄种第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先天性的糖尿病的患者啦吼。你单纯吼，你去降低迄个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吼，这样呢无通啦，因为难度足悬的，而且你碳水化合物就是淀粉嘛。你若食少吼，又有其他的问题，像讲你的肌肉、肌肉无够啊，伊拢需要迄个碳水化合物啊，需要淀粉呢。哎呀，你食少，你个限制，你都无得肌肉，无得诞生嘛，无得生出来嘛，就变成肌少症嘛。所以讲吼，你控制迄个碳水化合物诶，这个时阵吼，应该透过一寡方法吼，来提高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就是提高胰岛素的效率，安尼吼，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好，但今麦吼，休困一下听下歌。冷修尼欧大，前仓夫的无奈的叮咛，那个评委苍苍的星星之宝星。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哈，来分享讲六种习惯，一旦提升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好，今麦哈有医生哈整理说，伊规世人哈学到的迄个知识，医学的知识哈，甲整理出来。有六种的习惯，八种的保健食品，保健食品了，六种习惯，八种保健食品哈，一旦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好，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咱这边讲第一个方法了哈，好做改善困眠，像压力荷尔蒙哈，像皮质素哦，皮质醇就是压力荷尔蒙哈。这种分泌太侪话吼，会用增加，伊会增加迄个胰岛素的阻抗，而且降低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吼、哦，安尼就降低胰岛素的迄、那个效率。所以讲吼、哦，你压力大的时阵吼、哦，你来改善困眠的品质吼、哦，会当减轻迄个压力，减轻压力，吼、哦。安尼就对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吼有帮助，提高胰岛素的效率有帮助。好，咱今物讲第二个，或者压力管理的、压力的管理的。你若好的困眠吼，安尼对迄个压力吼有帮助，因降低压力嘛。啊，你降低压力就是降低迄个胰岛素的迄个啊，的抵抗啊，就是增加胰岛素的效率啦、啊，吼。第三个增加肌肉，增加肌肉，因为肌肉哈、哦，不但容易储存你的葡萄糖啊哈，所以说你增加肌肉，就是增加葡萄糖的储存的空间哈、哦。啊，个人透过迄个 PI3K 哈、哦、AKT 这个信号的路径哈、哦，来改善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反正。第八，已经增加迄个胰岛素的效率就对啦。第四，饭后运动、饭后运动，你运动的时阵会诞生基野的 UT4 的运转蛋白。好、哦，啊，这个运转蛋白有什么好处？

因为一般来讲，葡萄诶细胞吼啊，经过胰岛素的帮助吼，它怕亏嘛，即系把甲门怕亏啊，即我就吸收迄个葡萄糖啊。但是你胰岛素无够的人吼，胰岛素足少诶，你都无多细胞都无多怕亏啊。这个时阵吼，你运动的时阵吼，伊就诞生迄个 GLUT 四这个运转蛋白。GLUT 四这个运转蛋白吼，伊会使你取代迄、那个。胰岛素，就是讲你胰岛素哈，去边啊休困，靠我运转，我运转蛋白就好啊。靠我运转蛋白，多多改些细胞哈，拍开，细胞拍开了哈，多多吸收迄个葡萄糖，系啊。啊，这饭后哈，运动就是这个重要性都伫遮啦。因为运动之后就产生运转细胞啊，运转蛋白啊，系啊。所以说你饭后的时阵吼，一定需要运动，吼，叫做怕，叫产生运转蛋白啊，叫做怕开迄个细胞，安尼得一旦吸收啊，吼，运动重要，运动，饭后的运动特别重要，就是这个原因呢。过来，第二个啊，这间歇性断食，断食疗法哈，对于降低胰岛素诶，迄、那个血糖有帮助。啊，但是你一直断吼，嘛袂使哦。你要间歇性断食，断一个休一个，断一个休一个呢，吼、哦。无你上过头去刺激迄个胰岛素的受气啊，吼、哦。反过倒等来反作用嘛。所以产生迄个胰岛素的阻抗，因降低胰岛素的迄、那个，你若过度的刺激吼，过度的断食吼。哦你就去降低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就是降低胰岛素的效率，吼、哦，所以要间歇性断食。第六个吼、哦，就是加摄取一寡好的脂肪了，因为歹的脂肪吼，伊会改细胞膜吼塌掉的，啊，你细胞膜塌掉的吼，你胰岛素都无得。但是无得接近迄个细胞嘛，无得去接触迄个细胞，吼、哦，安尼伊就无得去帮助细胞啊，因为胰岛素也当帮助细胞吼怕亏啊，啊、哦，细胞怕亏了后，就得吸收葡萄糖啊，吸收能量啊，系啊，啊你太的脂肪就是反式脂肪啊，伊个细胞膜吼塌掉诶，吼、哦，都无得胰岛素都无得去帮助个细胞啊。所以讲，爱食好的油，唔好食歹油，就是这个道理啦。食好油吼，细胞会正常，吼，胰岛素的效率会提高，吼，较袂讲有个高血糖的问题啦，吼。啊，你若食歹油吼，伊增加迄个糖尿病的迄个危险性、危险性，增加迄个糖分，吼。所以讲，为人讲吼、哦、奇怪，啊，迄脂肪甲糖尿病，甲迄高血糖是有什么关系？关系都是伫遮啦，系啊。歹的脂肪会去塌掉，塌掉个细胞膜；好的脂肪袂去塌掉，安尼俩差伫遮尔啦。所以讲脂肪吼、哦，甲迄个血糖甲糖尿病有关系。一般来讲吼、哦，想袂到咧，想袂到因。这两种到底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关系？吼、哦，道理就是伫遮啦，就是好油好脂肪未去塌，歹油歹脂肪会去塌，就是安尼尔啦，系啊，好，安尼今麦休困一下听歌，国语歌，张克凡的《用尽一生的爱》。

拄则咱讲吼，六种习惯吼，已经改善迄个血糖啊。啊，咱即摆讲八种保健品吼，买当改善血糖。哦，拄则生活习惯的调整以外啦，医生嘛推荐讲八种会当改善迄个胰岛素敏感度的迄种保健食品啦吼，像讲维生素 D 啦、镁啦、铬啦、黄连素啦、肉桂啦吼、益生菌、益生元，啊个 Omega 三。鱼油，吼、哦、鱼油，啊个姜黄素，即个营养素甲植化素吼，那也当提高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吼、哦，就是提高胰岛素的效率。呵，总共来讲啦吼、哦，对于迄个胰岛素吼、哦、分泌不足的糖尿病患来讲啦吼，伫、哦、个控制碳水化合物，就是淀粉吼，即、哦这个基础上啦吼。哦那个人去改善困眠的品质啦，增加运动量啦，补充特定的营养素啦，吼，拢对迄个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有帮助，吼。伊要控制迄个血糖吼嘛，更加有效。啊，不过吼，每一个人的体质甲状况无同啦，吼，建议吼是伫个医生的指导下吼，来制定适合家己的血糖的管理的策略，吼，才能达到吼上好的。治疗效果好，安尼今日真吼，胰岛素的阻抗，胰岛素的敏感度，吼、哦，胰岛素的效率，都这样吼，介绍吼，安尼已经讲较足清楚的啦吼、哦，好，安尼今麦呢，各家做一个抗战吼，休困一个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签字。
1: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2: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1: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2: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1: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诈骗。先挂电话，再拨165查证。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4: 以上是乐淡薄乐港保险局广告。
6: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经过何小明求啊，进去找老师。
8: 有，来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我帮你泡杯热吉茶好不好？
11: 不用了，老毛病了。
10: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0: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顾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交流前夜，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吃赤，甜蜜吃蜜，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8，4206-633-1248。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